0: 很幸福了。
1: 是，
0: 而且我小时候过生日吃的那个奶油蛋糕，那个奶油也是硬的。
1: 反正我们是吃了多少不太健康的东西啊。
0: 然后大概在2014年，
1: 嗯，
0: 我那时候和南燕老师，我们带队听众去泰国玩，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在那个北壁府，也就是桂河，
1: 嗯，
0: 我们在游桂河大桥的时候，在桂河上面飘着嘛，那个游船正好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我还记得他叫刘莎莎，他过生日。
1: 哇，
0: 那个地方呢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1: 嗯，
0: 特地导游还找人就是送了一个奶油蛋糕来。那个奶油蛋糕让我怀疑，就回忆起了小时候，因为他的那个奶油就是硬的。
1: 不过有嚼劲儿倒是也啊，有那种很，不会在嘴里面就是一直嚼，有点像口香糖的感觉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他的那个奶油蛋糕就是硬硬的那一种，就我们小时候吃的奶油蛋糕都这样啊。
1: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白色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0: 啊？有一点
1: 是吧？
0: 像我们群里面的80后的夹心饼干们，他们肯定就知道，
1: 嗯，
0: 是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哎，我们像不像在做那个？带货直播，就各位那个宝宝们什么，哦，不是当红艺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粉丝，都有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嗯，
1: 对，夹心饼干们，
0: 对，夹心饼干们
1: 啊、嗯，
0: 因为我看到翟子路的那个粉丝叫路人。
1: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们老乡吧，河北的。
1: 好像是
0: 保定的还是石家庄的，
1: 老乡老乡，反正说到河北啊，不管是哪里都是老乡、
0: 嗯、对。好，那个奶油蛋糕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就回忆起了我的小时候嘛，对吧、嗯、结果我们在那个桂河大桥上面啊，桂河里面就给他过生日嘛。
1: 嗯，
0: 虽然讲起来就是这个蛋糕不是那么的好吃，不是那么的美味，也就同样都是在泰国，怎么曼谷差那么多，因为曼谷的甜品非常好吃、
1: 嗯、
0: 可是你到了北壁府，你到了桂河，它就没有。那、啊、你怎么办呢？条件就这样，
1: 很正常。你说我们同样都是在江苏，有些地方就是点不到外卖。
0: 真的吗？哪里？
1: 我不是周五去出差的吗？
0: 哦，你那个地方是世外桃源，到那儿人家就不是让你吃外卖的。
1: 对，
0: 它里面应该有餐厅吧？
1: 目前没有，要出去。
0: 哦，好棒！
1: 4-5公里之外、
0: 嗯。哦，因为去那里的人都有车。
1: 对，
0: 没有车你也去不了，至少你也有个电瓶车。
1: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去到的是那个仪征的枣林湾、
0: 嗯、
1: 旅游度假区嘛，其实里面的环境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多、
0: 嗯、
1: 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呢，就是餐饮这些啊不是特别的齐全，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要吃东西或点外卖哈，你在景区内目前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选择，但是呢你可以出去吃。
0: 对，不是说那个老鹅很好吃吗、嗯、
1: 啊，对，我没吃
0: 啊，
1: 我会上火。
0: 我蛮鹅肉会上火吗？
1: 会有一点点发物嘛。
0: 哦，那我还蛮喜欢吃老鹅的，老鹅里面放点土豆，哎呀妈呀。哎，南京有一个老鹅很有名的，叫什么来着的？东兴兴东
1: 啊，不晓得。
0: 江宁有一个老鹅叫东兴兴东兴
1: 啊，这个要问一下我们南京的饼干们啊，夹心饼干们是不是知道？
0: 实在南京的夹心饼干凑不成一包。
1: 是啊，我们南京的家人们在哪里？
0: 对，南京的家人们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哎、因为我们的节目主要红的两个地方是盐城和
1: 南通。
0: 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我的老乡朱威静说，刘嘉丽新早安，打卡来了，我还在溧阳回常州的路上。
1: 哦，出去是出差
0: 了吗？
1: 还是玩了？
0: 哎，朱威静，你不是要去新疆了吗？去了还是没去啊？应该还没去吧，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了。
1: 快了吧，应该是
0: 啊。你看张欣和那个小助理都说了是东山老鹅。
1: 对，我刚刚想说东山，后来我想说东山不是个街道吗？
0: 那东兴是什么？是一个城市吗？我也不知道了，
1: 哎呀，
0: 忘记了。
1: 理解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鱼的记忆
0: 脑雾啊。然后张欣说他也要来当小助理，我说你算了吧，你一个事业单位的人过来当什么小助理，你来了编制都没了
1: 啊。欢迎来做嘉宾。
0: 哎，嘉宾是可以啊，
1: 嗯，
0: 小助理的这个位置暂时啊比较很难撼动他，对吧、
1: 嗯、你知道他太霸气了。
0: 对，他会跑到胡总办公室里面去的，
1: 说我比你还红，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当这个小助理。然后胡总会说，那你去跟刘嘉丽欣商量啊。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看在你也很辛苦的份上。
1: 主要是他给咱俩的情绪价值实在太满了。
0: 哎呦，就不用提了、
1: 啊、实在太满了啊、
0: 嗯、一天到晚跟我出去造谣、
1: 嗯、
0: 什么他那天又在群里面讲了啊，嘉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有房有车了。
1: 这是造谣吗？
0: 我忘了。
1: 你看
0: 我真的忘了。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造谣吧。
0: 我真的忘了。
1: 嗯、
0: 他哪一年大学毕业的？08-09年，我都不太记得了。
1: 他在你心里永远18岁。
0: 那有点夸张了，那不至于。
1: 在她老在她老公眼里面十八岁，
0: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而且她老公还在我们的这个一家人的这个群里面。
1: 对，我昨天好像溜了一眼，然后小助理说她老公好像在群里，但是呢基本不看信息。
0: 对，她老公偶尔看一下，说你在群里面讲话挺放肆的嘛。我真的有的时候她在群里面那个活跃的样子，我很想艾特她老公，你知道吗？
1: 艾特呀，
0: 因为只有我知道哪个是她老公。
1: 哦，
0: 他们都不知道。
1: 暂时还不能暴露
0: 啊，不能暴露，暴露了完了，我跟你讲，小助理要退群，100%他要退群，
1: 真的、啊，
0: 他不敢再在群里面讲了，
1: 因为一群人会都爱着她老公
0: 啊。他说08年毕业了，08年毕业，08年，哎，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1: 08年我在干嘛？我还没上大学
0: 啊，08年你还没。

0: 苏的这个高考政策是一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的，走在前列。
1: 对，后来我就说管他综不综合，反正也不会。
0: 我那个时候高考就是文理科要选嘛，选完了之后呢就是正常考。
1: 那我们那年六 X 就是 X 就是没有文理科，
0: 没有文理科，
1: 就
0: 是
1: 大综合，大综合都考。我拿到那个卷子的时候我有点崩溃，因为那个卷子里面又有物理又有化学又有生物又有地理又有历史的那种，你懂吗？就是天书，感觉像天书。好在我们那个时候艺术类文化分低，不然的话我们就属于中专毕业生。
0: 我们那个时候艺术类的好像也是低的，现在
1: 高了，现在考到一本线以上了呀。
0: 对，现在没有了。
1: 所以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属于文学院嘛，那文学院他们学中文的、汉语言文学的、古代汉语言文学的这种，戏剧影视文学，他们都很高文化分考进去，就是
0: 理解，我理解，
1: 懂吗？就750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750分，他们可能都要考到个600多这样子，但是艺术类的就300多嘛。
0: 哦，那到这么低呢？
1: 哎，我高考那一年，北电的录取分数，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他们的录取分数线都是180分哎。表演系
0: 低到这个地步，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1: 那时候南京艺术学院也就是300分左右，
0: 300多，我倒是觉得
1: 差不多。
0: 对，好像跟我那一年差不多。但我的高考分数也是500多分。
1: 你是满分多少？
0: 750。
1: 哦，
0: 500多分。
1: 那你成绩还可以。
0: 因为我的大学是这种综合类的大学，不是完全的艺术。
1: 我也是综合类。
0: 对，综合类的大学。
1: 但差不多就要这个分了，纯艺术类的就会低一点。
0: 就是如果说走文化的话，我那个分数应该是在2本线左右。
1: 哦，走文化的话，我就是一个也上不了，可能只能上个勉强上个什么京肯职业技术学院这种大专。
0: 哎，反正就是高考学子们哈，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说，
1: 哎，但是以我的个性，你知道我会上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比如说南理工啊，南航下面的专科。讲起来，你是哪个大学的？南京理工大学。哎，但人家也不会问你。人家最多问你是什么专业，不会问你专科还本科。
0: 这就是什么呢？可以抓住什么什么什么的漏洞。
1: 哎，
0: 什么什么
1: 语言的漏洞。
0: 对，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大专。
0: 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啊，头衔够响亮。
1: 对，学历只是敲门砖，
0: 是
1: 更重要的是你要努力。
0: 对，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怎么样。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呢其实一直是单亲家庭长大，然后呢妈妈独自抚养他十几年，然后是舅舅一家带着他妈妈9口人去给他就是加油助威高考。我觉得他舅舅讲的一段话我特别感动，他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起点，你考得好考不好有没有考上都不重要，因为你的人生还长，你后面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你都需要靠你自己一关一关的去过，就像打怪兽一样一关一关的去过，然后积累人生的经验，这种很宝贵的阅历，
0: 对
1: 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的丰富。哎，我觉得讲得太好了。
0: 是的没错。其实回想起来啊，你想我刚毕业的时候啥也不知道，我真的是，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还愿意回到过去吗？如果真的给你个时光机让你回去，你愿意变成18岁19岁20岁的自己吗？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如果我带着当下的记忆我还挺愿意的，如果没有当下的记忆重来一遍那就算了吧。
1: 我觉得如果让我回到18、19岁的话，让我带着当下的财富过到18、19岁也是可以的。就不要让我在那个大学里面过苦日子。就那个时候觉得苦日子，哎，洗澡拿一张卡，
0: 对，
1: 它是按计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洗一个澡，如果5分钟可能3块，对吧？你洗50分钟可能就是30块，那大家都要快快洗。然后以前女生就2块钱洗澡，不是计时的时候就衣服什么都在里头洗嘛，现在就不可能了嘛，你这样子就不可能了嘛，然后的话，为什么要带这个财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自己手洗衣服，可能就有洗衣机，对吧？然后想买什么，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上大学然后把自己宿舍的那个床铺铺的很像自己的一个自由空间的感觉
0: 啊，有一个自己的私密的
1: 小的属于自己的空间，
0: 就是他可能会设计一下布置一下。
1: 对，我们上大学时哪有一张草席一个那个蚊帐，就这样子啊，那没有那现在布置的什么，哎，弄个小台灯，弄个小书桌，还有一个像太空舱一样可自己罩起来的那种
0: 太空舱，
1: 就是
0: 哦，这个我是
1: 它的那个蚊帐是一个像个帐篷一样的，

0: 哦，现在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领域啊，你会发现那个资源丰富的呀。
1: 就让你感觉到上大学也是一种享受。不过大学确实是，学生到社会的一个桥梁，你又要学习知识，又要知道在将来进到社会怎么去努力工作，怎么生存啊，所以大学生们也要好好的努力加油。很快，南京的地铁又开始响起了毕业生的，那种很贴心的话语。希望无论是马上即将要上大学的，还是大学即将要毕业的人，你们的人生都可以很精彩。
0: 哎呦，我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少年心气，对吧？
1: 对
0: 有
1: 啊，
0: 少年心气的，
1: 这很正常嘛，人都有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呢？
0: 对，
1: 谁都有学生的时候啊。
0: 是。
1: 现在如果让我可以停薪留职去上个研究生，哦，不能，可以有薪留职，然后去上个研究生，我也愿意。
0: 关键是你这个条件嘛，就比较，
1: 苛刻是吗？
0: 对，好像很难实现的样
1: 是我
0: 子。
1: 年纪太大了的原因吗？
0: 不是啊，有薪留职。
1: 五险一金要有的吧？
0: 不晓得哎，
1: 难说。
0: 对，我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
1: 胡
0: 个
1: 总
0: 政
1: 会说，
0: 策。
1: 你去上吧。你可以不用只上硕
0: 你这
1: 士
0: 样
1: 啊，
0: 子
1: 博士，
0: 对，
1: 博士后一路上过去，上完你也退休了。
0: 我觉得很像他说的话。
1: 好了，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莘莘学子，好不好？也祝愿那些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啊，在社会上面可以一路顺风，一路顺遂。所以这首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送给大家。

0: 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哈。今年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呢，根据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我国每个年龄段呢群体都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眼健康的挑战，其中中老年群体是眼病最高发的群体，所以今年国家也在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作为26年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只要你的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珍奇版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自体验效果，踏实着用，任何不满意，好视力承诺7天内想退就退，想换就换。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原先呢只是眼睛有一点干涩模糊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那眼睛难受了呢，就会用手揉一揉，结果现在呢，眼睛。南京、常州、扬州、南通、镇江、江苏、无锡、泰州的朋友大家好，眼看着再过没多久，咱们整个江淮大地就要一头扎进一年一度的梅雨季了。常年生活在江南的老江苏人，一听见梅雨两字，最先涌上心头的不是成熟的果香，而是浑身关节又酸又沉的难熬滋味。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梅雨季节家家户户的刚需居家好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草本关节贴，帮助咱们江南人安稳熬过漫长的阴雨潮湿天。江苏梅雨从六月上旬一直绵延到七月的中旬，整整20多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里，雨水断断续续，空气的湿度动不动就突破

0: 90%，窗外阴雨连绵，屋内墙面反潮，床单被褥摸上去总是潮乎乎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特殊气候，正是寒湿邪气钻进筋骨、困住经络的高发期。很多江苏的朋友自嘲，自己的膝盖和肩膀比气象台还灵，不用看天气预报，身体预先感知降雨。明明这头一天还好好的，夜里空气一闷，湿气一上来，后半夜腰和膝盖就开始隐隐的发酸发僵，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晨起下床，膝盖僵硬的迈不开步子，脖子僵硬的转头都费劲。常年久坐办公的年轻人，天天做家务的家庭主妇，操劳大半辈子的中年人，全都躲不开这份困扰。从医学角度来讲，梅雨季节空气湿度过大，会拉高关节滑液的粘稠度，关节周围的血管受到低温湿气的刺激收缩，血液的循环变慢，身体里代谢堆积的炎症废物排不出去，就会堵在筋膜和骨关节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酸胀和肿痛。放在中医理论里，梅雨时节风寒湿三邪交织入侵，湿邪黏腻沉重，一旦淤积经络就会形成痹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寒腿、颈椎劳损、腰背劳损。百年老字号南京同仁堂依托传统的草本配方，甄选十余种地道的中草药材，匠心调配出这款黑金膏贴，也就是现在江苏本地老用户常年囤货的居家常备贴剂。它摒弃了传统大尺寸膏药臃肿累赘的设计，采用精准的小贴型，遵循痛点定向的贴敷逻辑，哪里酸胀就贴在哪里，单点给药不浪费，贴身轻薄，日常穿衣做家务、上班伏案完全不鼓包、不硌肤，隐形又便捷，完美解决了老式膏药穿戴尴尬的难题。目前电台专属618福利活动，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平均单贴只要1块多钱，买菜的零碎开销就能囤上一整组，全家人日常用，一次性囤2组仅需198块钱，同时再额外加送您一盒，到手整整11盒132贴。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每天贴2-3处痛点，全家老小都可以用满一整年，完美的覆盖整个梅雨季秋冬降温的关节养护需求。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陈年艾草打底，温经散寒，博血的药材穿宫可以疏通周身淤堵的气血。透骨草是历代古籍记载专攻筋骨麻痹的原料，专门化解沉积在关节深处常年累月的湿邪，搭配没药、桃仁、丹参、牛膝、地龙等多味的辅材，温和渗透，不添加任何刺激性的辅料，绝大多数的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很多朋友第一次贴上十几分钟之后，痛处就慢慢的泛起温润的暖意，暖意顺着皮肤往筋膜深处慢慢散开，原本紧绷发硬的肌肉一点点舒展，堵在关节里的酸胀沉坠逐渐的舒缓，不会出现灼热的刺痛感。目前618限时补贴，您打进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买2组再多送一盒，到手11盒只要198块钱，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保质期是到2029年。趁现在价格划算，多囤一点，全家老小都可以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订购较多，所以会按照下单的顺序发货，请大家理解。您拨打4007101909登记之后，025的电话回拨，025开头的固定电话会向您逐一回拨确认订单信息，全国包邮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4007101909，4007101909。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

0: 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5: 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炸过没哭。8: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哎呀，佳哥，
0: 没事，咳了一下而已啊。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刘佳的全拼小写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
1: 哎呀，刚刚我们有位听友说叫浅什么浅浅啊，新加入我们家人群的嘉兴饼干，说好喜欢你的声音啊，好嗲。
0: 你是在节目上面听到的而已。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可能说话的时候吧，高低还能嗲一下，然后笑起来呢，就像任佳佳的
0: 大姨。哎，是不是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老姨？
1: 是吗？我不知道。
0: 就大姨是最大的那一个吧？
1: 最大的那个就是年纪最长的那个。
0: 对啊，
1: 对，最大的那个。
0: 北方人也会叫老姨，比较亲切，就是我老姨怎么怎么怎么样。
1: 我老姨是小姨的意思
0: 啊？
1: 我家、
0: 这个啊、
1: 对我们家叫老姨的话就是小姨。
0: 不好意思，我可能只。听到了老姨以为是年纪大一点而已，
1: 以为老是吗？
0: 对。
1: 小姨的意思啊。因为我就是有姨，对，我有二姨有三姨，三姨就是老姨。
0: 老姨。
1: 那
0: 我到现在我搞不清楚，就是北方人会讲说这是我大爷，这个大爷是伯伯还是叔叔呀？
1: 伯伯。
0: 就是比爸爸大。
1: 对。
0: 哦。
1: 嗯。
0: 那叔叔叫啥呀？
1: 叔叔就叫叔叔。
0: 哦，叔叔就叫叔叔。

0: 叔，伯伯叫大爷，嗯、
1: 对，
0: 老爷，老爷是外是外公，
1: 老爷姥姥，
0: 哦，那是外公。
1: 就为什么说大爷的时候，总感觉要
0: 对，就是
1: 口出狂言的感觉。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有一次我是什么呢？我去那个北方玩儿、嗯，然后人家就说，因为那个我的那个好朋友比较小嘛，嗯、然后就跟他儿子讲说，这叫大爷。那、嗯、我就说骂我嘛，就是
1: 这是你的大爷，
0: 对，
1: 要如果没有的的话，就是你，
0: 对啊，所以我说这是在骂我吗？
1: 是口出狂言。
0: 后来我了解一下，哦，说北方人确实是这么叫，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是大还是小，反正他就说这是你大爷。
1: 嗯，对对，嗯。
0: 他真的是这么讲的，他不是骂人，
1: 确实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夹心饼干们，我没有骂，不是骂人的意思，他真的是这么讲的。虽然我当时觉得也有点别扭，后来我想可能是南北方的差异吧。
1: 是的，确实是南北方的差异。因为为什么笑呢？就是我现在此情此景之下觉得呢，他是口出狂言，但实际上呢，我从小叫到大的。
0: 啊，你也是这样叫的？
1: 对
0: 呀、
1: 啊，我们就是我很正宗的北方人哈。
0: 对呀、啊，我在想，所以我就问你这个问题，跟你确认一下啊。
1: 对。
0: 啊，原来真的不是那个啊，不是口出狂言，嗯、是真的。
1: 对，或者是说呢，如果说是没有那种血缘关系的，然后比自己的爸爸要大一点的那种，然后叫大、嗯、叫大大，嗯，这是大大
0: 大大，
1: 对，
0: 就是不是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可能跟你爸爸只是好朋友，但年龄比你爸爸稍长一点，
1: 对，
0: 管他叫大大，
1: 对，又学到了是吧？
0: 有小小吗？
1: 没有小小。小小太嗲了，
0: 那如果是比你爸爸年纪小一点，他们又玩得很好的那种呢？
1: 统称为叔叔
0: 啊、嗯，所以只有长分辈分比较高的人，他们才有各种尊称。
1: 对对对，没错，哦、嗯，
0: 明白了，嗯，明白了。算了，我们就叔叔伯伯叫叫吧，毕竟我们现在生活在南方。
1: 伯伯的话是大一点是吧？
0: 对啊，
1: 哦，大一点。
0: 爸爸的哥哥就叫伯伯，嗯，爸爸的弟弟就叫叔叔，嗯。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叫法，比如说爸爸的姐姐或妹妹，你们叫什么？姑姑是吧？
1: 对，对。
0: 你知道我方言叫什么吗？嗯，爸爸。
1: 不，
0: 哎，你 A 什么 A？ 你还在那？
1: 不是，想说好像男女感觉分不清了。
0: 对呀、啊，就。嗯爸爸，
1: 嗯，啊，这个语言真是博大精深，
0: 是吧？很好玩吧？嗯、然后上海人管姑姑叫娘娘，
1: 啊，娘娘至少觉得是女性
0: 啊。你觉得爸爸是男性？
1: 对，很像，就跟爸爸有点像嘞。
0: 哎，对，有一点方言，方言爸爸叫爸爸，姑姑叫爸爸。
1: 区别在哪儿，家人们？
0: 哎，你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
0: 哎，上海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一个叫。九钢炉，一个叫九钢炉，你能听得出区别吗？
1: 跟稍微调有点区别的感觉，
0: 对吧？嗯、一个是九江路，嗯，所以叫九钢炉，嗯，一个叫九钢炉，叫裘江路，是不是也听不出什么太大的区别？
1: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对吧？所以方言很好玩的。哎、嗯，你刚刚是不是讲说我们要开始学各个地方的方言？
1: 是啊，我们学一下嘞。
0: 学哪儿的呢？
1: 哎呀，
0: 我们先从北京话开始学吧。
1: 我们倒也不要要求自己一口吃个胖子，一天能说一句就不错了啊、嗯
0: 哦！一天说一句啊？
1: 啊，有代表性的说一句还不行吗？
0: 那哪个地方是有代表性的？
1: 哪里都有哎，比如说你说陕西的，你可以想一句，对吧？
0: 我只会上车吧，飘妹哈，我只会这一句。
1: 对啊，就可以啊，对吧？
0: 那别的实在是不会。嗯，那你要不还有什么？
1: 比如说河南
0: 种
1: 种对。嗯还有哪儿啊？
0: 还有哪里？你老家？
1: 我家那实在是，我家那真是太多了。
0: 最经典的。
1: 嗯，对，我们家最经典的不是意大利香肠跟蘑菇吗？
0: 啊，意大利香肠跟蘑菇。
1: 意大利香肠和蘑菇。
0: 哎，这是个什么典故呀？
1: 这个应该是这几个字说出来啊、嗯、就特别有那个感觉，
0: 特别有那个唐山味儿。
1: 对，然后呢、嗯、应该是网友朋友们发掘出来
0: 唐山味儿
1: 啊，唐山味儿，
0: 唐山味儿，
1: 唐山、
0: 嗯、唐山，
1: 嗯，
0: 不是南京的唐山、嗯、是河北的唐山。
1: 哎，这听起来也差不多，
0: 是没啥特别的区别，对不对？
1: 我们说唐山的时候，因为它是唐山、嗯、
0: 唐山，
1: 然后唐山，
0: 唐山，
1: 对，唐山其实也区别不大，
0: 太难了吧？我觉得北方语言怎么比南方语言还难的呢？
1: 主要是调比较难。
0: 对，
1: 嗯，那个调值。
0: 因为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广东话已经很难了，怎么我感觉唐山话更难？
1: 广东话会不会不是一个维度的男啊？人家那个呢是相对比较优雅，
0: 也不优雅。
1: 不优雅，
0: 我跟你说，是我们看那个剧觉得很优雅，你真的到了那个地方听当地人讲也不优雅。
1: 哦，对，我之前是大概2015年就毕业之前嘛，去了趟广州去玩嘛，我发现他们现场吵架也是蛮凶悍的。
0: 哦，是哦，而且你听不懂他们那些就是吵架的语言，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去学那些啊，就是我说的语言他们真的也很精髓。然后广东话也很奇怪，就各个地方人讲的都不一样，那茂名人跟广州人又不一样，对吧？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潮汕人他们就不讲广东话啊，但不能讲不讲广东话，他们讲的又是客家话，潮汕语言又不一样。
1: 对对对，我能理解啊，你看江苏嘛，你南通和海安讲的话都不一样嘛。
0: 对
1: 对啊，
0: 启东海门又不一样。
1: 这也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地域丰富的一种表现。
0: 江苏的方言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隔个3公里一个村讲的就不一样了。但是大可能大家都能交流啊。
1: 对，因为能听懂嘛，大差不差。
0: 对，我以前跟那个大胡子刘科伟家就隔
1: 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啊，
0: 对，现在已经去那个记者站了嘛。
1: 对，依旧是同事，只是不在一个办公室了。
0: 长得一个像新疆人的常州人。
1: 啊，他长得是类似有点行走的荷尔蒙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胡子嘛，你想想。
0: 你想不想听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第一次到我们办公室来，坐我办公桌对面。我一看这个人，我当时心里面的 OS 是说，我们部门来了一个新疆人吗？他留了一个大胡子，长得也不像，一点都不像南方人，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对，我们以为他是新疆人，他也不讲话，坐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也不熟啊，干嘛的，就坐我办公桌对面。那时候我办公室还在17楼，还没搬下来。然后呢，我有一天呢就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那我跟我妈打电话肯定讲方言嘛。打完之后，她就说：“说嘉哥你是那个常州人啊？”我说：“对呀。”我说：“你也是啊？”她说：“对。”然后我说：“你哪里？”她就跟我说哪里。然后结果我们两家隔5分钟，真的是5分钟，
1: 缘妙不可言。
0: 是的，后来我们聊了熟了之后才知道啊，她是哪个中学毕业的。我们就大家离得都很近，所以偶尔我们回老家碰到的话，过年啊干嘛还会一起约着吃个海底捞。
1: 这也太近了。
0: 很近 啊，
1: 抬腿就到了。
0: 但是就是只隔5分钟，我们的方言都会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
1: 理解理解，
0: 懂了吧？
1: 反正常州话我是真的更
0: 听不懂，
1: 更难听懂了。
0: 听不懂那就正常。听懂了那就不太正常了。对于一个北方人来，很多北方人在常州生活了20年，他也未必会讲，他可能能听得懂，但他未必会讲。
1: 我感觉比南京话可能还难一点，对吧？南京现在已经有一些普通话的成分在里面了。
0: 南京是有点江淮官话了，他已经不是吴语了，所以就会稍微好懂一点点。但讲快了你也听不懂。
1: 是的，尤其老南京讲话的时候确实也听不懂啊。
0: 对，方言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好，那8:42张欣说他又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歌，那就放一首李荣浩太坦白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刚刚说你们这么喜欢听李荣浩，让你们听个够。
1: 哎，没错，今天来个专场、
0: 李荣浩李白哈，继续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镇江刘亦菲说，说好了学唐山话我都进来了，你让我听广告，我说广告马上结束，他说广告也就是你声音我勉强接受，如果别人的我能把手机砸了。
1: 感受到了吗，嘉哥？
0: 嗯，
1: 这就叫偏爱。
0: 对，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哈，我们还想听你讲讲那个甘肃话呢。哎，我想知道，哎，那个我听兰州人和那个西安人讲话大差不差，因为可能我们听不出来。
1: 对，
0: 所以镇江刘亦菲，你能不能告诉我甘肃话跟那个陕西话区别大吗？
1: 甘肃和陕西，
0: 嗯。
1: 对，反正陕西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甘肃话是不是就是那个《武林外传》里面佟湘佟掌柜的、那个、
0: 那个是陕西话，
1: 那个
0: 是西安话。
1: 哦，不懂嘞。就像是南方人，很多的南方的朋友说，哎，你是东北的吧，就是他听我们的话跟东北话没有区别
0: 啊。不会吧，那我倒是能听得出来、还是有区别的。
1: 你是语言专业的
0: 啊？那是你不是语言专业的呀。
1: 我是啊，但是我听南方话我听不太出来。
0: 南方话，
1: 南方话，化肥肥肥发，黑化肥发发。
0: 我们以前也练这个绕口令，黑化肥会挥发，
1: 对，
0: 灰化肥会
1: 发黑，
0: 发黑。哎呀，天哪啊！他说每个县城都不一样，但我们可能听不出来。就像我们听成都人和重庆人讲话，我们也不太听得出来。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听哪边都是来摆龙门阵。
1: 嗯，
0: 幺妹儿。
1: 数到三，
0: 老子数到三，
1: 三
0: 三
1: 三、
0: 成都人讲话是扁的，数到三
1: 三，
0: 吃
1: 火锅，
0: 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我也不知道，
1: 对呀，
0: 啊对呀，我不晓得，
1: 我也不晓得，
0: 我们群里有没有四川的？
1: 四川的
0: 有没有？
1: 不晓得，
0: 不晓得。但是我反正是不太能够听得出来重庆和那个成都人的那个方言，
1: 听不出来，真的听不出来，
0: 不太听得、就我们外地人是不太可以听得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四川话也挺好玩的，
1: 是很有意思啊。
0: 你做啥子哟？
1: 嗯，
0: 我吃饭，
1: 吃饭，
0: 吃饭，
1: 嗯，
0: 好像差不多是这么讲，吃饭。
1: 嗯，我们回头再精进一下啊，精进一下，
0: 精进一下啊。那个唐山话，他要学唐山话，快教他两个句。意大利香肠和蘑菇，
1: 意大利香肠和蘑菇，
0: 嗯，
1: 意大利香肠和蘑菇。我教给大家一个算是小技巧吧。
0: 嗯，
1: 你没有发现吗？就是那个调都是往上扬，
0: 最后一个字都是往上的。
1: 意大利香肠
0: 和蘑菇，
1: 和蘑菇。
0: 李行儿，
1: 对，李行。
0: 刘亦菲呢？刘亦菲，
1: 刘，你怎么说人家菲呢？刘亦菲
0: 啊，不是这么叫吗？不是这么讲吗？
1: 哎呀，刘亦菲
0: 啊，刘亦菲，
1: 肥
0: 肥，
1: 对，不能说肥啊。
0: 每个县都不一样，每个县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这个叫。
0: 啊，他说他要学刘家一零零五八四六那个拼音怎么样？
1: 刘家，这个 LIUJIA，
0: 嗯，
1: 幺零零五八四六，
0: 八四六，
1: 哎，这个幺零零五八四六，好像对对的，幺零零五八四六，对。
0: 你要不要连线唐警官，让他来讲标准的是怎么讲？
1: 他昨天给我说，哎呀，冒了一句说，你干啥去了？
0: 什么？
1: 你干啥去了？
0: 你干啥去了？
1: 对，你干啥去了？
0: 刘家一零零五八四六，
1: 咋突然之间掉嗓子了呢？就咱那个调的高低啊，跟音高的高低，它其实没什么区别。
0: 今天教学到此结束，
1: 哎呀，
0: 明天继续好不好？
1: 是的，
0: 明天继续、啊。
1: 刘家，
0: 刘家
1: ，LIUJIA，LIUJIA， 幺零零五八四六，
0: 幺零零五八四六。
1: 完了，我这
0: 这是我们的微信的想成为夹心饼干的这个唯一途径。
1: 我时尚洋气发嗲的这个声音状态
0: 没了，
1: 时间没有了。
0: 镇江刘亦菲说，就几个字，感觉拐了十八个弯。
1: 对呀、
0: 十八个。是180个山路十八弯，就是、足以没有办法来形容唐山话，
1: 就是各种拐弯。我们有一位听众，不是听众，有一个同事特别喜欢唐山话，每次见面我们碰到了之后就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唐山话。
0: 谁啊”
1: 陈凯，
0: 哦、他都跟我讲广东话
1: 哦，
0: 他
1: 好像对这个方言也颇有研究。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他对他两宅啊。
1: 好凉哦。
0: 嗨。然后我就来找乜嘢啊，食饭呐。他也很好玩，他也很喜欢，他对语言也是那个。
1: 他广东话说的怎么样？
0: 妈妈得好了。
1: 哦，马马虎虎。
0: 一般般
1: 了。一般般了哈。嗯。
0: 但是我有一次，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在广州，他在喝茶。然后我就回了一个说：“靓仔喝靓茶，他好开心哦。”靓仔饮靓茶。
1: 哎呦，嘉哥，你这个给的那叫什么？给的情绪价值也很高啊。
0: 他说：“我们还不下班，你们准备加班的吗？还有一分半钟。”
1: 一分半，对。
0: 嗯，马上读个广告就下班了。
1: 嗯
0: 嗯，好，下面来说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最后三天，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抓住机会来拨打4006320707，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
1: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啊，不清晰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干巴巴的难受。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呢眼睛的事儿啊不能含糊，越拖越严重。好视力呢在全国的爱眼日的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

0: 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身。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

0: 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1: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0: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1: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3: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2: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3: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周一，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5: 我是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啊。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支持。在股市直通车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提醒到各位听众，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进行收听收看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来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的股市直通车呢，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实时的来边看盘边讲解，所以啊，看也非常的有收获。11点到11点半，我们只通过大蓝鲸进行视频直播哈。那么大家可以这个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 APP， 那么下载好之后，点开首先要登录啊，在一键登录的上方呢，有一个免责条款隐私声明，前方有个小方块，您点击一下啊，小方块，然后呢勾住了，然后再点这个一键登录，一键登录成功之后，在首页您看到啊，这个从上往下看啊，首页有八个小方块啊，第一排的第二个主播号，您点开，如果您已经关注了商萌和大鹏啊，那么就在左上角，您点击我们的这个主播号啊，然后呢看到有一块灰色的 live 互动，您点击进来就能直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我们啊，那么您要先关注一下我们啊，因为后面再收看或者是回看就更方便了。把主播号啊滑到最下方啊，江苏财经广播啊，商萌和大鹏啊，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把那个小加号点了就关注成功了。
4: 好的，那么关注成功之后呢，各位这时候看到我们主播号中里面中间有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啊，因为主播号里呢是我们每个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您加了商萌或者大鹏之后呢，咱们进入主播号，先把右上方的关注加起来，然后看到中间有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各位点进来啊，点进来这里你就可以边听边看我们的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马上会第一时间我和大鹏都会把我们节目的回听回看也发到咱们群里去，然后呢大家如果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同样您自己的话啊，也同样在主播号里找到这个 live 互动，也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这个回听回看的时候，大家可以拉动进度条啊，来可以看到或者是听到啊你想重点关注的这个内容，也可以来回的去反复的去听啊。好，那么各位进来之后呢，今天我们还是和大家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啊，进来之后还是第一件事儿，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然后各位参与一下今天的节目互动哈。今天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末周五晚上一过，星期六早上，我发现群里面大家就开始各种不淡定了啊。周五美股跌的比较多，而且尤其是啊，我们这次关注的本轮全球的 AI 科技革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将近10个点。啊，所以呢这个各种恐慌啊，各种不淡定啊，群里周六是什么时候啊，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比较迟了，所以我也没回了啊。有个听众说的是问我怎么看，怎么看，其实各位这个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不会是那种跨越性的、跳跃性的，今天说左明天说右的观点嘛。我在节目当中，包括我星期五晚上复盘啊，在上周是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做了5档，每个交易日收盘之后4点多钟给大家做了个复盘。我一直在强调，五月底的时候我就在强调，六月份我们是看谨慎的。为什么？跟大家无数次说过咱们的理由，六月份我们看谨慎，第一涨多了。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涨多了。你说美股为什么大跌啊？理解为美国的经济数据太好了啊，就业这个失业率非常的低啊，美国的这经济特别好，所以用这个反身性来理解

了，就是那么美联储就不会降息了。而全球现在盯的呢，不是美国经济啊，不是我们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学的原理，那经济好了股市应该好啊，对吧？这是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个经济学的逻辑。不，现在市场是反身性的去理解你，因为你美国经济太好了，所以美联储不仅仅是不降息的问题，有可能会加息了，所以美股崩了啊。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影响，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的理解上来。美国经济好，按道理美股是要涨的啊，因为经济基本面好啊，支撑股支撑业绩向上啊，支撑股价往上。但是市场却反身性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狗会围绕在主人身边，但是最终狗可能会跑得很前，也可能会跑得很后，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基本面，回到主人身边来。这就是我们学的，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最底层的，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复杂，最底层的原理，经济基本面决定的价格，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啊。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像我这样学过这个非常传统，学了四年经济学的人，我觉得大部分的咱们的股民朋友们，这是一个常识，对不对？普通人也知道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是最终价格要回到价值层面上来，对吧？经济基础基本面决定的。但是现在美股就是这么理解，就是这么理解，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恐慌。那天所以我在群里我看到我也没接茬啊，我也没接茬，或者星期六星期天的我确实也想放松一下，不要老是整天沉浸在这个市场里。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每天太在意波动，最多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涨多了啊。我今五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我们认为六七两个月，而且我尤其不仅仅是说了 A 股，我跟大家也特别强调了美股，我认为六七月份美股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震荡。为什么涨多了？而且沃什上台之后他也会对于他的这个政策，对吧？我们知道沃什总体他是缩表和降息，对吧？他到底他的这个施政啊，他的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政策啊，美国的一些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它有一个施政的过程。那么市场也要慢慢看它的这个，它到底是它的政策啊、想法啊、思路是怎样的，然后如何在经济当中去有一些反映出来。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六七月份我不仅仅是对于 A 股保持谨慎，其实我也跟大家讲，我对美股也保持谨慎啊。所以，星期六星期天跌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第一，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个跌其实在预期当中，对吧？最根本的原因涨多了，如果再找其他原因，六月份沃什的政策我们要看，然后六月份有美联有这个世界杯啊，有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有 SpaceX 六月十二号的抽血，肯定会抽血，多多少少会红吸的。我们也有超大型的 IPO 要来，这个理由都跟大家说了那么多遍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跌预期当中啊，如果出现大跌的话，那么就像去年，我依然记得去年四月七号的时候，各位记得吧，是某某某某争端的时候，对吧？但是跌的那个大坑的时候也是风声鹤唳啊，就恐慌一塌糊涂啊。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在那时候还没退休给我打电话啊，特别的这个惶恐啊，这怎么办，上面跌成这样。那回头一看，那个时候不就是一个大坑吗？各位，我个人依然认为这个经济基本面还是最基础的。如果就目前来看，经济基本面没有大幅的恶化，全球 AI 科技变革没有看到明显的拐头，我们两个存还没有上市的时候，本轮啊，所以我认为本轮无论是美股还是 A 股的 AI 科技变革的这波结构性的牛市并没有走完啊。但是没有走完并不代表它天天会涨啊，各位，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往下调一调，是不是啊？前两天你们都在喊太高了，下不了手，那跌下来了你敢不敢下手了呢？是吧？跌下来也不敢，涨上去也不敢，那啥时候敢呢？这股票可咋做啊，各位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既然到这个市场当中来，你就得接受波动，对吧？你就得接受波动。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不要被太多的这个一些表象所蒙蔽。我们要做的还是抓住第一性的原理。你看啊，这个经济基本面有没有恶化 ？AI 全球的 AI 科技革命有没有到拐头、到节点的时候、到拐点的时候，对吧？我们本轮两个。大家知道长兴科技、长江存储这两存有没有上市？还没有。那你干嘛此刻要这么的恐慌呢？那你是不是理解为又是那句话了，别人恐慌的时候你要积极一点呢？但是这个时候我不是让大家马上就去抄底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边走边看，至少你看它掉一掉，掉到什么时候缩量了，对吧？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稍微去抄一抄啊。但是我今天来一上来还是给大家稍微也不叫心理按摩吧，我觉得就是大家理性一点来看待这个市场啊。这个我星期五晚上一跌之后，星期六星期天，哎呦，这群里面
大家一顿紧张啊，没必要紧张，对吧？你把一些很底层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些事情看清楚之后，我觉得大家其实不要太多的被这个情绪啊，被别人带节奏了，对吧？别人恐慌，你也跟着恐慌，不需要这样啊，我觉得不需要。

0: 我相信可能群里很多朋友有点慌，是不是因为没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一直跟踪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这种震荡调整是在预期当中的，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要想的什么？我认为这个时候你反而要想的是，掉下来之后，我是不是之前我一些看就是高高在上我下不了手的票调一调到一个合理的估值，是不是我们反而可以入手了？但是我提醒大家，因为马上这个到了六月份、七月份，对吧？中报季了，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想抄的话，还是去抄业绩线。啊，题材线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啊。这个时候，我更多的认为，特别是弱势重质嘛，我们不是说这个势就弱了，只是这个阶段性的出现调整弱的时候要重质，尤其要重质，各位对吧？如果说和这个国产链相比，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出海链它的业绩更扎实，出海链可能。啊，它的业绩更扎实，基本面更扎实一些，所以我们用业绩线来形容，来说这个出海链。而我个人对于国产链，我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是半业绩半题材线，甚至很多可能还是题材线啊。好吧，跟大家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啊。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们的节目你最好是持续跟踪的去听啊，持续跟踪的去听，回听回看。节目结束之后，我和大鹏也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的节目的回听回看放到群里。此刻还不在我们群里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啊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来，好吧？那么高调胡源说今天早上是很好的进场机会，那要看吧啊，再看嘛，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会再看一下啊。好，那么大家进来先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之后呢，也参与一下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大幅低开。之后今天市场能否站回4000点，认为能的朋友来扣一个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啊。好，各位欢迎大家第一步进来之后打卡，第二步来参与一下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啊，每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市场今天一上来跌破4000点，能不能够低开高走，今天一上来直接打到年线了啊，3929的这个年线，对吧？那么今天市场能否站回4000点，认为能的朋友扣一个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来，10:13，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这个周五星期六早上开始啊，可能全球包括咱们的 A 股投资者就开始有点胆战心惊了，美股在周五跌了那么多，费城半导体指数直接跌了10个点啊。那您是怎么来看呢？今天其实大幅低开是不出意外了，在我们前面开盘的日韩股市也是跌得够呛，那么今天 A 股也是直接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么张老师，您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走势怎么看？这个地方是一步到位呢，还有可能进一步的这个弱势盘整震荡，特别是跌下来之后啊，您对于市场接下来的走势怎么判断，以及在这个位置大家怎么应对可能是最关心的操作策略，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当前位置的一个惯性下跌呀，我个人认为是重要的一个3-2的一个介入调整。从海外市场的不管是美股还是日韩啊等市场的一个剧烈波动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他们涨得太多了，而且是熔断式上涨，尤其韩国指数大家看前段时间都是熔断式在往上飙升。同时呢，个股这块也是极端的一种这个抱团炒作。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费城半导体这个下跌的一个动作来讲，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韩国这块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罢工的威胁。那对于这个美国这块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就是什么涨太多了，这个十几年的大牛市，然后相关的这个股票的一个总体的市值啊，总规模啊，基本上都已经是啊这个非常大了。那么同时呢，再有一个 SpaceX 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巨无霸的一些 IPO 啊冲击市场，那么这个大家是有提前预期。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美联储这个换帅之后啊，它有一个班子调整之后，它有一个加息的预期。这些综合的因素呢，是导致啊这个美股啊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我们 A 股这块呢，它是小周期会跟一跟，或者情绪上啊释放一下。但从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我觉得不会啊完全跟着海外市场走的一种判断。第一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A 股指数啊，这个实际上来讲，我还是在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底部啊震荡盘升的一个初期阶段，并不是一个行情的中后期阶段。所以我个人认为，作为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它的一个这个重要的防守点在3874点，这个防守点没高破的前提下，原则上来讲不用恐慌和悲观。而这位置上是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4258点主动性的介入调整，现在走的是什么？走的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ABC 的一个啊三浪加子赶底的过程中。那这个 C 浪呢，应该说以5个子浪啊，今天的大幅低开啊震荡走低，然后呢现在这个大幅低开，然后呢这个形成了延续性的震荡走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微型上攻，正在经时重回4000点上方的这个过程。也许啊，因为它今天低开的幅度比较大，也许啊小周期还会针对于这个靠近3950点位置做一个反复纠缠，但是有一点，这位置上没有特别大的杀跌空间和动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 A 股这块呢基本上也是以大科技主导，但是呢深周期板块并没有这个甘于人后，像这个煤炭电力为代表的一些老灯股啊等等啊，也还是出现了一些啊比较明显的这个估值修复的一种攻击行情。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既有这个天气的原因，也有什么，也有电力供应紧张或者大家担心的厄尔尼诺的一个极端天气的原因，大家看一下电力这块有所提前反应。虽然说我不建议大家去追涨那些已经啊完成五浪驱动结构的一些道品种，但是老灯股这个护盘作用其实是毫无质疑的。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在二级市场当中来讲，大家看行业板块这块，相关的工程机械、通用机械、银行、家用电器、石油、文教秋钱啊，大家看又是一个什么比较明显的上涨。也就是说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来讲，也表现出什么比较好的一面，就是说有护盘资金。那另外一点呢，半导体指数今天其实跌幅这么大啊，大幅低开，然后呢没有破连5394点的强支撑防线，连碰都没碰，然后反手就是什么这震荡走高，基本上跌幅2个多点也不算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对应的这个半导体方向来讲的话，像赛微微电呢，包括这个北京君正啊、江化微啊，包括这个京鹏科技啊、元晶科技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三光电啊，包括闽星股份呢，还有这个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公司来讲，大家看快速的上涨，涨幅超过9个股已经是3家，然后呢3%以上的个股已经快速达到了9家，而且实际上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尤其是啊比较代表性的这些这个逆势上涨的一些标的，或者快速啊形成带队的标的来讲，就是高低切而已。那么在这里边来讲，高位高价的股票可能还是在调整压力释放当中，比如说丢网当中，我们看一下江波龙啊，包括这个重要的一些过200的，还有百威存储啊，包括这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大家看跌幅比较大一点。但是呢，虽然跌幅比较大，它是延续的下挫而已，但是并不是什么，你能不能通过这个两天的，因为它上周五就开始调整，就高低位切的动作呀，是上周五就已经开始有序的展开了。但是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市场是什么，二三线梯队标的啊，一路的震荡走高。比如说你看这个重要的一些像北京君正这类的公司，就是什么，就是明显落后于其他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股票太多了，还没有创历史新高。那像江化微为代表的这什么正在创历史新高的一些标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半导体这块来讲，它并不是全面的下跌，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跌停板的个股。所以通过这个赛微微电，还有这个中船特气，包括还有这个江化微啊、北京君正、京鹏科技，还有这个航宇微等等为代表公司来讲，大家看都是二三梯队或者三四梯队的标的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元器件板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也明显看到中继芯啊涨停，科森科技、麦捷科技，包括沃格光电，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凯盛科技，还有相关的商洛电子，还有这个轩安科技，包括泽成电子，还有雷曼光电等等。大家看一下，你看大涨3%以上的个股达到将近30家，也相当不错的。那在这个数据背景下来讲的话，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并没有全线溃退，而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情况，就是你高位的股票啊，就是涨幅太大了，拥挤度太高了。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漂移资金啊回流的背景下来讲，就是产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抛售压力背景下来讲的话，就导致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赛道板块出现什么这个一定的啊调整预期的一种判断。那么在这个调整预期判断的背景下来讲，我们更加要注意一点，看 CPU 啊这个概念指数，像北京君正啊，这个阿尔特，还有这个商洛电子，包括航宇微、利尔达，包括还有对应的一些这个赛道板块来讲，大家看有不老少还是红盘的，所以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全面溃退的一种情况。那么再加上 EDA 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也是啊，表现的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结构，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从跌幅榜当中看这些问题，然后再看一下涨幅榜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工业软件、外骨骼机器人、减速器，大家看啊，大那个机器人赛道板块也是嘛，全线崛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绿地协博已经过400了，大家看这就是什么二线梯队标的，你看425创历史新高。然后还有对应的什么对应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来讲，我大家看也是非常给力的。比如说像这个伟光精密啊，包括像这鼎智科技，包括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中大力德，你看中大力德又以什么又已经也是在啊冲击前高点的过程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皓顺机电啊，大家看一下美格智能啊等等这些机器人赛道股，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一路在震荡走高。那反过来讲的话，还有一个 ChatGPT 啊，还有智谱 AIGC， 这就是人工智能加的一些赛道方向，也是啊，这个非常明显的在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实际上来讲的话，说明什么？说明高位高价的你就不要追啊。但是呢，二三梯队标的、低位低价的一些标的，实际上来讲的话，指数还有个股表现都还是什么，都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在指数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的杀跌，然后呢，高价高位股虽然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中阴线的下挫，但有一点，大家看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只有14家，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基本上是说明这位置虽然说大幅低开了，但是并没有出现什么极端恐慌的一种这个下挫的一种动力，对不对？那么在这位置来讲，我一般啊，就从这个 阶段性的大涨啊，然后呢连续上涨，而且涨停板潮的一种演绎，再到现在的一个中阴线啊往下挫，但是这个往下挫的动作来讲，还是不能确认有效的大势头部。因为什么呢？大家看，以一中天为代表的，大家看它都是什么？它都是属于第一次创历史新高之后的调整。那么再结合这个整体的跌幅榜当中的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大家看都没有出现什么这个行业头部公司啊大幅下挫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除了这个 PCB 的本川智能，这个大家看一下是跌了10个点之外，大家看其他的都是什么防伪材料啊、仪器仪表啊、纸包装啊，还有这个光学元件腾景科技，这是高价高位股啊，它是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那其他的公司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都不是在这个核心主线的这个序列，而且也不是啊头部的一些赛道股啊这么一情况。那么同时呢，由于9%的杀跌个股家数值不到20家，而且5%的杀跌个股我也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是刚刚突破什么250家。那么在这个数据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一些铝制品类的啊这个有这基础金属类的公司，它是领跌居前的。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这个 PCB 的，或者说这个相关的啊，图纸芯片的测试的封装测试方向的股票啊，出现了一定下挫。但是我看了一下，都是什么5%多，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底部位置。所以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虽然说整体的市场做空力量还是比较明显，但有一点它并没有失控啊，这是我给大家提醒的点。所以对于这个涨幅榜序列当中，我们看一下9%的上涨个股已经70多家，这个数据就已经什么，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数据了啊。如果说再进一步扩散的话，那么5%、3%的个股上涨数据再增多一些，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并不会特别糟糕，像这个海外市场那样啊，这个极端的恐慌性的一边倒的全线下挫。更多的一点什么，指数啊在这位置区间震荡一下，但个股还是啊表现出精彩纷呈的一种情况。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说高位不要接飞刀，尤其是一中天呢，或者说这个相关的高位高价股票，原则上来讲它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位置也比较高，价格也比较贵的，千万不要接飞刀。因为这个位置上它的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阴线下挫之后，它可能还有一个延续性的动作。但是呢，第二三梯队的标的如果说给到了合理的价值中枢的一个底部区位置，ABC 的三浪杀跌，或者是技术双底构筑，或者是三浪突破之后的技术回踩的一个调整低点的机会，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什么资金量大的左侧的位置啊逢低布局，资金量小的等一等这个位置给出有效的企稳信号之后再说。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今天这个大幅低开之后震荡走高，哪怕说今天把缺口补完，它还有一个什么针对这个今天过大低开的幅度，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什么折返跑的动作，它不会一下子就直接上去。那么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更加聚焦的是什么呢？它能不能把3900点那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三浪突破缺口，能不能把这个缺口给它确认一下或者回补一下？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需要注意的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关键点注意一下之后，其实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纠结的了。创业板指数，我觉得时间还不够啊，时间还不够，空间还不够，所以我期待于它能不能把这个3650点附近的价值中枢确认一下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第一次啊创历史新高，没有充分的调整，我觉得也不太合适。科创50指数这个位置正在进行时的这波的一个五浪杀跌结构，这个1588点这个价值中枢位置试探到了，但是有一点还这个需要夯实和反复确认一下。如果说能猛一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最好是吧把下方的这个缺口就给它实实在在的把周线的月线的那个两根 K 线两个月的大涨，把那个月线的那个缺口实实在在都给它补掉，都给它补掉，再往上拉升的话，就是什么三浪三主升。所以我对于这个短期来讲，我认为震荡调整还没有结束，但是中长期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急速的下杀是为未来主升三浪三上攻做的一种什么充分的震荡洗盘和蓄力。这个蓄力我觉得越充分越好，越充分未来的三浪主升空间越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会越长。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详尽的一些分析和点评，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今天15988期银行 ETF 今天是在拉的啊。银行大家应该知道，银行代表着某队的意志啊。这个地方我们也认为，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我觉得就算市场跌，今天大幅低开，但是并不会失控啊。今天我们看到主要是一些工程机械、银行、家电、油气开采啊，相对的一些偏红利啊，保守型的、防御性的板块现在在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好，各位呢，稍后我们进半点的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股市直通车，大南京阿金。 米的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3: 上了年纪筋骨退化，不少人弯腰捡东西，膝盖咔咔作响，晨起腰部僵沉，久坐一站立马发酸，颈椎发硬，转头受限，低头看会电视后脖颈连着后背紧绷坠痛，还有肩周老毛病，胳膊抬举吃力，套头衫穿脱艰难，梳头抬手晾衣物完全做不了，膝关节滑膜老化，上下台阶发软酸痛，蹲起时关节异响，因时劳作过后四肢关节酸胀发沉，这些颈腰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的不适都能用到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由南京同仁堂出品，配料实打实选用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没药、牛膝、地龙、丹参多种草本配伍熬制，贴上后患处慢慢泛起温润的微热，草本养分循序渐进的作用于不适的部位，规格每盒为12贴，颈、腰、肩、膝全关节通用，哪里疼就贴哪里，小贴设计更容易贴在痛点上。目前618活动专属补贴，一组99块钱可以到手5盒，合计60贴，买两组也就是198块钱，再额外多送您一盒，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国包邮。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常年被骨关节老毛病缠身的朋友，趁着活动赶紧囤货，日常居家做养护，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618限时补贴，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镇江手机尾号5388的吴先生给30几岁的儿子买的，说儿子天天久坐工位关节僵硬，24年的时候开始用这款黑金膏，家里就一直常备从没断过，今天有活动赶紧补货。常州尾号2084的张阿姨70多岁了，肩膀和手腕有腱鞘炎，就是不阴天下雨也经常痛肿，听到节目第一次买了5盒试试怎么样。南京丽水尾号7136的李大爷也是膝关节有炎症，也用了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好几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回馈。这款黑金膏到底有多好用，谁用谁知道。提前已经购买的朋友，他和您之前见到过一大片整个盖在膝盖上的膏药不一样，这个黑金膏面积只有掌心，您不要贴在骨头上，而是要贴在关节缝那里，透皮吸收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找不到疼的具体位置，您就贴一圈。目前618限时补贴，今天下单最划算，到手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一贴也就1块多钱，用起来完全不心疼。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8: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7: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8: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9: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0: 好的，半点就是回来，时间来到了10:31，感谢。

0: 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
1: 我是主持人商萌，也欢迎各位啊，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上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个交易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我们通过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以及我们江苏广播的大南京 Live 来为大家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可听可看啊，各位，尤其是我们节目的11点到11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同屏两位嘉宾的电脑和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那么画画重点和大家来说说市场，所以后半个小时可能看更有价值。我们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边听边看我们的节目啊。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韩国股市一度是熔断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韩国股市也在慢慢的往上推了，现在韩国股市也就只跌五个点了啊，跌五个点。现在香港恒生指数跌0.97，恒科跌1.95，国企指数跌0.82，现在恒科跌两个点了，2.02啊。台湾加权指数跌3.93，日经225跌3.83，富时新加坡跌1.36，韩国 KOSPI 指数目前是跌了5.08%，对吧？这个韩国股市啊，因为韩国和日本，我们觉得它涨得多了嘛，啊，它主要是涨得多，涨得三星海力，涨起来也很夸张，经常涨到熔断，所以这两天也是跌到了熔断啊。那么今天好像这个黄仁勋现在在韩国啊，也是谈到了可能会跟这个三星啊和海力士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尤其。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啊，我们以前都说涨跌要看这个，对吧？看谁，大家都知道啊，我不说名字了。现在这个涨跌要看啥？现在涨跌这个黄仁勋老黄大家也要看了，对吧？为什么机器人涨啊？就大家应该也知道，周五的时候黄仁勋在韩国啊，也是认为韩国下一个支柱产业可能是机器人啊。现在这个黄仁勋也是点石成金啊，在这个上周一的时候啊，他主要是他跟这个他指出这个 Marvel 啊可能是下一个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哎，结果 Marvel 涨起来啊，一些相关的这个玻璃面板那些相关公司，对吧，大家也都看到涨起来了，光的啊，然后就把光，对，主要是光啊，又把这个光通信上周啊把这个 CPU 啊光通信啊又拉了一波，然后周五的时候在韩国说啊，说韩国下一个可能是机器人啊，好嘞，这个机器人啊从周五开始，对吧，像什么绿地斜波啊，我们知道绿地斜波好像是在某个社交媒体上啊，某位大 V 啊强烈的看好，对吧？绿地斜波啊，一些这个什么减速器啊，一些丝杠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机器人板块啊，这个中大力德啊，对吧？也是啊，也是周五的时候就开始蹦起来，对吧？啊，所以这个确实啊，因为现在嘛，这种在这样的一个第四次人类科技变革，在这个科技的浪潮当中，这个科技领军企业的领军人物啊，他们对于前沿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当然华尔街啊，当然全球资本市场都会买账的啊，都会买账，好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交易到目前为止还是啊，这个一些偏防御性的品种，我们跟大家说像工程机械、油气开采、银行啊，尤其是银行是代表某队的意志的啊，大家应该明白啊。还有包括今天的商用车、非金属材料、白色家电啊，现在都是在涨幅榜前列的位置上。那么倒是前期的一些强势的科技，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吧，就是科技啊，就目前来看还是出海链是比较抗跌的。你看今天这个易中天啊，虽然跌了，但是跌的非常有限啊，各位发现没有？你看308现在就跌0.38，从底下拉起来啊，然后502现在就跌1.48，394跌的多一点，现在跌3.94啊，对吧？就是总体上大家可以发现啊，这个硬科技方向，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出海链方向，还是业绩比较的扎实啊，所以我们用业绩线来形容他们，所以啊，就算打下来，大家可以发现它拉起来也是更有力度啊，更有力度。好，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吧，目前市场盘面的一个表现情况。
0: 好的，我们来看到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76%，报3997.32点，成交金额是6206亿。深证成指下跌1.5%，报15085.4点，成交金额是7468亿。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50指数下跌2.43%，全 A 等权下跌1.08%。那么今天北证50指数大涨超过3%，来到了3.52%。来 看一下今天的热门的板块啊，工业气体概念呢也是震荡回升，六氟化钨方向领涨，中船特气涨超10%啊，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也突破了1300亿，浩华科技涨停，和远气体、聚化股份、南大光电快速的冲高跟涨。那么海关出口数据显示呢，今年4月份国内六氟化钨出口均价达到了每公斤的149

0: 9.79美元，较一月出口均价上涨117.9%，并且四月出口量环比同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今天我们看到 PCB 概念同样是震荡拉升啊，华正新材涨停，此前的金安国际涨停，鹏鼎控股、南亚新材、宝鼎科技跟涨。那么消息面上还是关注到高盛研报的数据显示，仅四月单月全球 AI 用的高端 PCB 价格较三月大幅上涨了 40%， 远超历史单月涨幅记录。来看到光纤概念局部的回暖啊，中天科技涨停啊，那么续创历史新高。此前的和泰新材两连板，恒光股份、石英股份还有亨通光电跟涨。消息面上啊，数据显示呢，这个A2 类光纤一直棒报价啊继续的上涨啊，那么涨幅接近 550%。 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光棒供给紧缺的情况仍然会阶段性固化。来看到今天煤炭板块也是表现亮眼啊，那么同样也有涨价的消息刺激。
1: 关于涨价，关于煤炭啊，我记得煤炭应该是最近一个星期啊，无论是几节目里还是我每天给大家复盘，我尤其在跟大家说要防守防守防守，对吧？一直跟大家说我们对于六月份，基于我们对于六月份市场可能会宽幅震荡的一个判断，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科技股赚的比较多了啊，无论是我们四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国产线，还是啊这个之前如果你有这个易中天就不说了，有出海链的话，一直跟大家建议啊，科技股至少你是不能加仓了，那么啊，最好减减仓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稍微减一减，对吧？你赚25%，你减个一半，50%你就安心了。25%，各位科技股啊，给你跌个25%很容易的。现在都是三字头嘛，一个跌停板就是20%，两天跌个一个一周给你跌个20%很正常，但是也有可能它两三天就给你涨上去。所以为什么叫这高弹性科技成长板块成长？你会允许它快速的往上涨，但是也有可能快速的回撤，对吧？所以我当时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有个20%-30%的稍微减减仓啊，这个利润垫到50%-60%，那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你也拿得住啊，你也拿得住，否则很容易挣出来。各位现在都是三字头6-6.88啊，一涨是20%，一跌20%，对吧？就是你别看你有了个，我自己也有感受，别看有个20%-30%的利润，两天给你吃回去很正常，各位啊。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最好仓位降一降，对吧？我们的这个观点，我的观点一直有延续性啊，这个仓位降一降，科技股仓位降一降，转到哪里？我个人认为转到相对防御性的品种，一直跟大家讲煤炭，对吧？电力煤炭啊，因为电煤它是可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就能源的，你可以把煤炭看成这个 AI 的啊，电力可以看成 AI 的一个亚板块嘛，我上周跟大家特别讲的电力、电网设备、煤炭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储能啊，包括一些这把绿电、算电协同、海上发电、光伏啊，包括一些这个能，这叫什么？这个储能啊，包括一些电池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包括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些相关的电信运营商啊，我觉得都是属于科技里面的老灯啊，就是还是有一些避险属性的啊。我倒没有跟大家太多的去讲什么消费啊、白水啊，我觉得即使要避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能还是在科技里面去避险，就是在这个小灯里面去找一些相对偏老灯的方向，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力、电网设备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煤炭啊，包括一些算电协同、海风、光伏啊，这个可控核聚变、风能啊，包括一些电信运营商啊，哪怕我觉得你宁愿去银行里面避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白水里面避险啊。宁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你铁了心了，我就很害怕了，我要避险，那我建议你宁愿去银行里面避，你都不要去白水里面避啊，这是我的观点。当然，我再次强调，这是基于我的逻辑、我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对吧？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煤炭，最近一直跟大家讲煤炭啊，对，煤炭、电力，包括涨价题材，各位涨价题材啊，今天应该看到一组数据吧？就是我们的挖掘机，各位有没有看这个消息啊？就我们的挖掘机应该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两个月，就是销售的非常好，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工程机械，对吧？工程机械。包括我们说像这个机器人啊，一些就是硬偏这个制造类的啊，之前一直涨科技类，我们觉得就涨这个科技的这个卖产人，但是我们觉得像一些工程机械、高端装备啊，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啊，包括煤炭，对吧？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工程机械，尤其是高端装备机械的相关这个板块和题材，我们觉得是有机会的啊。今天工程机械板块整个板块位于涨幅榜的首位，涨了3.04%，像什么三一啊，对吧？一些什么恒力业压，这都是龙头，柳工啊，柳工、安徽合力，对吧？山推啊，恒力液压，包括我们江苏的徐工，这都是龙头企业啊，都是龙头企业啊。今天还有像一些油气开采，对吧？海油啊，银行。

0: 银行要务对，今天农行曾经一度被称为叫农伟达，大家记不记得啊？这个农行这波啊，真的这波，我觉得你买农行其实也蛮好的，稳稳的啊，稳稳的幸福，对吧？如果你做一个底仓配置，其实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整个农行、工行，对吧，都拉起来了，159887啊，大家可以，我是看这个富国的这个银行 ETF， 你可以去看很多啊，就是至少就是银行的这个 ETF 代表的是某队的这个态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这会儿市场已经回到4000点了，回到四千点了啊，各位，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南京上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上来今天就一个大跌，不出意外，但是今天能不能站回4000点，所以我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我也是上来10点钟的时候我就选了个一啊，我认为是能的，但是是不是短期市场就企稳了，我觉得不好讲，是不是一步就到位了也不好讲，我觉得要看至少三天指数不创新低啊，我们才能判断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但是至少这个地方就像张老师说的，就像我今天早上10点钟一来也给大家讲了啊，我们不要过于的恐慌，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市场并不会失控，不会失控。日韩股市为什么韩国跌熔断？今天早上我看到群里有人发说韩国跌熔断了，恐慌的不得了。韩国涨了多少你怎么不看？对吧？韩国涨了多少你怎么不看？啊，它动不动就涨熔断，它跌个熔断不正常吗？而且各位要注意啊，还有一点，对，我觉得今天我要跟大家就强调，就是至少给我是比较重视的一点，就各位你要注意，今年上证。其实今天撇掉，就今天不看的话，其实上证今年就涨了1个多点。如果这么接下来，今年上证是阴线了，就今年上证是亏了啊，就是负的了。所以各位，我并不认为今年的市场会特别糟糕啊。如果上证只是一个多点，今天这么跌下来，就这会儿应该回来一点啊。如果今天早上这么跌的话，上证今年以来就是白玩，负的了啊，指数是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啊，这个地方会有多大的恐慌性的下跌，反倒是我认为今天市场可能。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设这个话题，低开高走？我认为今天市场会收复4000点啊，所以我上来就选择了一。但是各位，我并不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会一蹴而就马上哗就起来了，我倒也不认为。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稍微去洗一洗啊，特别是一些高位的筹码，获利筹码，让它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换，让这个市场更加的均衡一点啊，这个有些赛道，对吧，就是市场的赚钱效应铺一铺，不要只占了100%，每天跌4000-5000家，跌3000-4000家，然后指数红的，这种太割裂了，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且我也不认为它会长久啊，所以我认为应该说让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往外铺一铺啊，像今天的工程机械啊，对吧，我们看到一些开采啊涨价，对吧，接下来我觉得像一些涨价的题材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尤其到马上到7月份之后，半年报出来，我觉得可能资金又会再次去追逐一些确定性啊，涨价和确定性的方向啊。好，当然了，这是我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再次提醒各位啊，我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44，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2: 上午好。
0: 哎，你好刘佳。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一上来大家是一片恐慌，直接指数大幅的跳空，留下一个缺口，但是很快慢慢也在往上收了啊，现在也是收到4000点的上方了，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科技股也是慢慢的往上回，市场并没有好像特别失控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像一些权重啊，包括我们看到像银行啊，像工程机械也明显有一个向上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刘佳，首先还是想听一下你对于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这个科技，对吧？就是上周五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我们 A 股的科技啊，最近一直从上周开始就一直抱团啊，指数每天跌3000-4000家，但指数是这个市场跌3000-4000家，指数红，那主要是一些权重，尤其是一些核心的赛道，一些科技方向是连续的拉涨。那你对于他们是怎么看的啊？尤其在当下，您觉得市场风格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切换？那咱们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应对？听听咱们南证的观点好吗？
2: 好的，其实我的客户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一点也是，就是牛市会不会结束了，科技是不是结束了？就是最担心的都是这两点。然后受美国科技股下跌的影响，A 股市场风险偏好的话也会有所下行。前期交易比较热门的科技板块都面临了一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市场大方向的话，我觉得仍然是有望上。就是一方面因为基本面仍然是背后最为稳健的一个支撑，其中价格仍然是主要的一个变化因素。就从趋势来看，二季度的这个 PPI 中枢的话会显著高于一季度，然后这也是将使二季度上市公司盈利进一步上行。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 房型为矮，就是在基本面没有就是明显扰动的背景下的话，其实股价有上行空间。然后宏观因素冲击的话，反而会，我觉得会对于就是以后可能是会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嘛。所以短期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去关注一下防御。

0: 块，然后冲中期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积极配置，就是成长板块，就风险偏好回落的状态下的话，那么短期防御板块的话是有阶段性的表现，比如说一些高股息的一些价值股，不过此类机会的话我觉得获取更偏向于就是交易层面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演绎，然后中长期来看的话，在产业趋势的这种支撑下的话，预计以这种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成长的话仍然会是一个主线。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整个盘面上技术面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大盘跌破了这个金均线的密集区之后的话，短期如果不能重回到均线之下的话，那么大盘可能会面临一个向下调整，然后后市来看，因为整个科技板块内部就是资金开始从国产算力方向流向海外算力方向，就是说明资金的这种市场的这种高位资金的话也在逐步兑现高估值板块，而海外算力方向的话它这个订单也比较明确，估值更加合理，除了科技方向以外的话，像煤炭啊、石油啊、银行这些防御板块同样是短期是同样是比较亮眼的，说明资金的风险偏好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收窄。市场走到当前的位置的话，成长风格的内部的切换又加快了，而低位的板块的这个资金流入其实还是缺乏持续性的，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操作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六月的话我觉得关注两大风险点吧，一个是月中的这个FOMC 会议，就是本次会议的话是沃什首次以主席的身份出席，到底会释放怎么样的一个风口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就不过从油价走势来看的话，那即将公布的这个五月的 CPI 数据的话大概率会偏高，就是如果月中议息会议会释放这种偏鹰的信号的话，那么处于高位的一些科技板块的估值的话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第二个风险点的话呢，就是六七月份，就是美国中国市场两大市场的话都有这种巨无霸的公司上市，六月十二号的这个 SpaceX 挂牌上市，然后长兴的话也可能会在七月上市，就从历史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这种巨无霸公司上市往往会引发市场的这种虹吸的效应，甚至会有资金提前抢跑，所以六月的节奏上的话还是需要注意，就是上半个月的话尽量还是大家控制好仓位，等待议息会议就是这个靴子落地，下半月的话可以看一下市场的情绪面的变化，如果资金流出的意愿抬升的话，那么还是保持谨慎为主，就是短期的话还是偏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然后中长期的话就是在风险偏好回落的状态下，那么就是中长期的话，我觉得在这种产业趋势的支撑下的话，那么 AI 产业链的话还是就是有望能成为就是市场的主线。
1: 好，就是我们中长期来看还是看好 AI 产业链的这个投资机会，只是阶段性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稍微保持一些谨慎哈。
0: 对，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刘佳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刘佳，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S06-2061-7060-001。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给大家稍微再拎两个重点啊，结合着今天的盘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煤炭啊，煤炭的这个投资机会。为什么？你们现在我也跟大家讲过吧，因为煤炭啊，现在绿电啊，包括一些海风啊，包括光伏啊，它的稳定性肯定是不如传统能源，而且全球60%的煤炭储备在亚洲啊，尤其我们中国是一个多煤的国家，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们多煤少气，对吧？好，我来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南方电网这个消息应该不是新消息了，这个上周还是上上周啊，好像就已经创出新高来了。南方电网供电的数据来看，6月5号12:24，深圳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2523.03万千瓦，这已经是9天第三次创下历史新高。国泰海通证券的研报指出，此前山西大面积的这个煤矿的停产整顿自查，其他省份区域也在加强安监的力度，预计国内产量短期会受到影响，而印尼出口禁 营权收归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出口的管制啊。所以呢，目前来看，国内外的供需可能会失衡，再加上现在全国大范围开始提前入夏了啊，多地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越发的可见具备旺季更旺的这样一个特征，都直接带动价格的大幅提升。预计夏天的煤价可以达到每吨1000元啊。所以呢，相关上市公司拎一下，中国神华是全球领先的以煤炭为基础的综合能源上市公司啊，要么去买行业 ETF 啊，各位如果要买的话，要么去买行业 ETF， 要么去买头部啊，对吧？行业 ETF 嘛，就是安全一点，拿到整个行业的贝塔啊，买头部你可能是可以抓到一些阿尔法，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吧。然后中国神华公司的煤炭保有资源量是684.9亿吨，年产量有望达到5.12亿吨。还有就是陕西煤业啊，陕西煤业具备较强的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专业化管理优势。煤矿21处，煤炭储量179.3亿吨，可开采储量是102.46亿吨啊。好，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快速的看一下工程机械，东吴证券的认为，五月挖掘机的销量增速超预期，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出口持续高景气啊，看好工程机械海外的这样一个出海机会。而东吴证券也认为，五月挖掘机销量大幅超预期啊，那么板块也迎来了高低切的机会啊。好，那么这位时间上午的10:52，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私募看市，跟大家关注一下私募的观点。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私募的观点。
2: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3: 好的，首先来看到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上周市场出现了调整，特别是科创50指数全周下跌将近5%，科技成长方向领跌，意味着两个多月来啊，多头最坚定的堡垒开始瓦解，这是市场步入调整的明确信号。最直接的原因是来自海外的映射，美股科技方面，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对双创方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分化到了极致之后，筹码结构开始坍塌，上周前5%的个股成交已经接近市场的一半啊。那么中证全指、上证指数持续回调了4周，其他的板块极致缩量已经不能够再给强势个股输血时，调整是非常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胀持续高企，降息预期逐步被加息可能取代。那么中美同时都有巨型的科技 IPO 筹划上市，基本面资金都有隐忧，所以这种情况下对科技成长方向要有一定的警惕，对于极致抱团、泡沫明显的个股要坚决回避，不要心存幻想。当然因为市场今年的极致分化，即使是科技方向退潮，值得配置的优质品种依旧不少，坚持价值理念选股是关键。 AI 应用和商业化值得长期跟踪，自由现金流稳定的消费和红利方向也值得关注。好，来关注到奶酪基金投资经理李明洛表示，短期来看，上证指数在4050一带的支撑仍在，量能从前期的3.5万亿峰值持续萎缩至2.7万亿附近，显示增量资金入场意愿不足，存量博弈特征明显。科创50短期交易拥挤度和估值压力还没有完全充分消化，市场风格层面，科技和价值的分化程度已经逼近历史极限，那么倾向认为在六月美联储会议结果落地之前，指数大概率在4050至4150区间维持着震荡整固，科技板块内部将延续快速轮动，过高的追高的性价比已经极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 A 股的结构性主线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当前 AI 产业链正从渗透率从导入期向加速期过渡的关键阶段，业绩是兑现下一阶段的核心驱动力。那么李明洛看好以下的投资机会，一是硬科技核心硬件环节的回调布局机会，光模块和通信设备作为 AI 算力基建最确定的收益方向，一季报的业绩已经兑现，半年报有望继续超预期，在经过六月初的剧烈震荡之后，部分龙头标的前期估值溢价已经有所消化，若后续美联储会议释放偏鸽信号带来情绪修复，将是较好的中期加仓窗口。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两个广告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信息提供给大家啊，这个就是问一下大家现在还喝不喝酒了啊？和我们合作16年的 VIP 尊享酒，最近有个厂家返酒的活动，一定要和大家说一下，把返的酒算进去的话，一瓶最后就20几块钱，怕各位没听到错过了，这是52度经典浓香型固态发酵的纯粮食酒，自己喝或者端午发福利都划算，扫码价798一瓶，今天618 618块钱到手四箱二十四瓶啊，这不是平时卖的价格，再加上平台补贴，厂家最终返利。618活动一瓶20几块钱，大家试试都不吃亏，品质不要担心，厂家免费送货上门，看货之后满意再付款。咨询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另外呢，我们的好视力的活动也继续带给到各位啊，现在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最后3天，现在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床石墨凉席啊，包括还有这个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3天，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那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您是不是每逢阴雨天关节就开始提前报警，膝盖关节酸胀刺痛，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更是费劲，那也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特惠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需要用膏药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订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今天您只需花198块钱一次按摩的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1盒了，共有132天，一天1块多钱，每天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哪里疼就贴在哪里，一撕一贴，超级的方便，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时间。今天下单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黑金膏贴我自己包括我身边非常多的熟人朋友也都在用，我平时上班伏案时间长了，颈椎和脖子特别不舒服，就来贴一贴，贴上一会儿啊，紧绷的肌肉就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舒缓。还有我家的邻居刘阿姨，因为年纪大了，关节退化，一到阴雨天气老寒腿就犯了，疼得直抬不起腿，后来听到广播就开始坚持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刘阿姨说，
5: 听完之后觉得温热感慢慢地渗透到筋骨里，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药，再也不怕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4: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2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2-3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2组的黑金膏，能用1-2年的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

0: 毛里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

0: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呢采访到的嘉宾叫徐涛，他呢是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的党总支书记，是村委会主任、乡村振兴技艺师，是丁家边村紫玉桑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们扎根茅山革命老区乡村一线，让一棵桑葚撑起了一元产业，用实干成绩来诠释了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劳模精神。先后荣获镇江市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镇江市优秀新农人等荣誉。所在的村子呢，也获评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国家级称号，成为老区乡村振兴的标杆。最近啊，又喜获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他们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优秀学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涛书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书记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呢，恭喜您啊获得省劳模称号啊。那么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内心特别的激动啊？
3: 是的，非常的激动啊。这份荣誉呢，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啊。这个荣誉是我个人的，也是我们丁家边村民的。这个未来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和乡村一起把家乡的桑葚种好卖好，让我们丁家边村呢变得越来越好。
1: 是的。哎，那我想问问一下啊，书记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吗？
3: 是的，我是本村的村民。
1: 啊，本村村民。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以前我是做设计的啊。我大学里面学的是设计专业。
1: 哦，您是大学生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吗？
3: 不是，我在大学里面入的党，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啊，后来家乡有需要啊，我就回来服务这个村民，一心一意把村子里面的事情办好。
1: 那当书记已经有几年了？
3: 当书记今年的话将近7年了，6年。
1: 哦，也才6年时间。时间并不长，却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首先来开始一个快问快答，把我们村子里的桑葚种植情况来让大家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首先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村呢是以桑葚为主的这么一个产业基础啊。桑葚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3: 我们丁家边村的核心种植区域有2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的种植呢大概有5000亩。
1: 加起来就7000亩了。主要种哪些品种呢？
3: 主要是从台湾引进的这个酒桑、桑果一号，还有后来这个水果桑果、大石、糖果桑、金香葚、白珍珠，一共有15个新品种。
1: 哦，15个新品种啊。那这个桑葚的总体来说产量怎么样呢？效益又如何呢？
3: 每亩桑葚大概有3000斤左右，这个产能，这个每亩大概在6000元以上的收益。像水果桑葚卖得好的话，将近就是10000多块钱，每亩的收益。
1: 桑葚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3: 桑葚本身就是药食同源，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滋阴补血、乌发养颜等很多的好处。
1: 那么你种植桑葚啊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壮志昌盛还是靠多年来的这个，一个是经验上的总结，再加上科学管理、绿色防控，还有高校院所技术上的支撑，这些因素呢，都让我们的丁家杯上市呢，非常的好，壮志。
1: 好，那么快问快答就到这里啊。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丁家边桑葚产业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还非常好奇啊，你回到村子才6年时间，居然能把这样一个桑葚产业啊做得如此之好啊，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咱们这个村以前有没有种桑葚的传统呢？
0: 我们村事实上一直就是传统种桑葚的，从1999年就开始，种植桑葚的。以前呢，主要是种植这个酒桑，刚才我讲的有个台湾一号，种植这个台湾一号这个桑葚，这个呢也没有，以前的这个种植户呢都是各家，也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就是销售渠道呢也比较单一。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品种单一啊，种植没有标准化，而且呢是各自为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他们其实挣不了什么大钱。那你回来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做的呢？
0: 后来我们合作社实体化运作，学习和借鉴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呢，这个统一技术啊，统一销售，申请了不忧桑这个品牌。延长了产业链，开发了这个桑果干、后备桑叶茶、桑葚原浆等产品，延长了这个桑葚产品的产业链，进行深加工啊，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桑葚的附加值。
1: 也就是说，其实桑葚它本身，它卖鲜果的货架期比较短，是吧？
0: 对的，对
1: 大
0: 的。
1: 概是多长时间啊？
0: 鲜果这一块的话，只有1个月的时间。
1: 就一个月时间，
0: 对，现在嘛，就是通过大棚啊、温室大棚这种技术呢，就是把桑葚的成熟期呢往前推了半个月，实际上也就1个半月的时间。再就是桑葚，挂在这个树头的时间比较短。
1: 是的，是的，那么拉长货架期的方法就是刚才你说的来做深加工啊，有这个桑叶茶、桑葚干儿、原浆等等啊，那么做深加工的前提是一个是本身你这里有足够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啊，再有呢就是你还要投钱下去，你要买设备啊什么的，是吧？你这个加工是自己来买设备来做的，还是说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做的，合作的？
0: 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积极的申报一些项目资金，通过一些财政资金、项目资金，来把我们这个村里的后备桑叶茶的加工厂房，还有这个田间课堂啊，包括我们这个桑葚的这个种植基地，都把它完善起来了。通过各个项目的这个项目资金吧，来做这些。系统化来做这些事情的。
1: 那么像桑葚果、茶干、原浆，这几个哪个卖的最好呢？
0: 坚果这一块是大家最受欢迎的，我们桑果干和桑叶茶都有不错的销量。
1: 通过什么渠道来销售？
0: 还是我们自己，一个是我带着我们村两委班子啊，到这个我们附近的。城市去跑一些渠道，像一个是我们这边这个大型商超比较多，还有这个旅游景点，还有这个我们一些你像就是我们农民合作社啊这种合作单位也比较多，积极的开拓渠道来进行销售。
1: 我们前面说到，让一棵桑葚能够撑起1园产业啊，这个7000亩的桑葚，它1园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我们这个桑葚的种植主要还是通过深加工。我们这个村里面有东方紫酒厂，有个就是进行桑果紫酒啊，把桑果制成紫酒，还有这个益林康酵素的，还有这个酵素园，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果干啊，都是深加工，他们加工厂都做得非常好，产值也非常高。包括文旅销售，做消费采摘季，

0: 吸引他们游客啊到我们丁家边村。你像明天5月9号就是我们的三国紫酒消费季，有大量的游客到我们丁家边村来旅游观光，进行消费。
1: 就农文旅融合这块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桑葚它特别适合采摘啊，而且你刚才说到你们的果桑，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桑葚？

0: 桑
1: 葚
0: 的
1: 认
0: 知是吧？是的，因为我
1: 对
0: 桑葚的认知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桑葚树长得很高哎。你刚刚说你们是用大棚来种植，我记得小时候我见到的桑葚树还是挺高的，是它自己掉落，掉了一地啊，地上都搞紫了。然后我们就是小孩在树下面啊，就这个要么去拍打那个树啊，然后或者是搞个什么凳子爬上去去摘着吃，是那种小小的小桑果。
1: 哦，你已经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0: 完全不一样了。
1: 颠覆了你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自由生长的，这个桑树也不方便采摘。我们现在的桑树是种在田里面的，一亩田大概标准化的话是在75到80棵，然后进行了矮化，这个离地离的这个树这个表这个树根啊到这个枝头。也就1.5米的左右的这个高度，就是让它进一步矮化，就是它
0: 方便采摘啊，
1: 哎，方便采摘，方便采摘。
0: 嗯，是用大棚来种是吗？
1: 大棚只是种我们的热带桑，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长果桑，就是它属于热带这个水果，它是从外面引进过来的，它必须要冬天要抗寒，还要保果，它可能它这个风一吹啊会掉，它会落果。那这个大棚呢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它提前上市。
0: 其他的是露天种的。
1: 哎，其他都是露天种的。
0: 嗯，你刚才说种桑葚一亩地的效益能达到10000块钱。
1: 对的，这个就是水果桑葚，就是卖水果，就是当做水果来卖。
0: 你这个指的是鲜果，还是说再加上它的深加工产品？
1: 哦不，就是鲜果。
0: 哦，
1: 就是、
0: 那不错。10000块钱的效益利润能达到多少呢？
1: 这个我们老百姓啊，就是这个村民啊，他如果这个要是算这个经济效益的，事实上他在外面打工啊，包括这个自己从事农业，这个从事农活，
0: 是不算自己劳动力的是吧？
1: 对，不算自己劳动力。谁都要把这个要算进去。
0: 那等于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就是10000块钱一年的效益，这个一亩地的效益就非常好的，对吧？就是不算那个成本嘛，他不需要请多少人来干活，他采摘的话就完全靠咱们农文旅融和市民过来采摘嘛，还是说自己他也要摘了卖啊，对吧？他摘两个人摘就够了吗？
1: 他也要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采摘高峰期的时候，他肯定还要请人的，也要雇人的。
0: 对对对。
1: 他自己采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他都是自愿到园子里面自己采，他其实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
0: 现在是
1: 桑葚的种植还是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
1: 不需要投入太多。
0: 你刚才说的绿色种植，因为你想桑葚它不像苹果、香蕉，它外面有皮，它外面那个皮那么薄，要用药的话，直接就在果子上，就跟草莓一样啊。所以用药还是要当心的，是吧？
1: 我们桑葚身上用药很少，主要是开春的时候爆芽了，就是有个萌动嘛，就是枝条开始萌动的时候，它有一个除菌。就是菌后防止菌后病发生，这个就是之前打2次这个菌，这个叫这个除菌的药，后期就不打了。你像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个虫卵才开始复活，所以讲呢，到后期的话，基本上就用不到药了。就是在桑葚这一块的话，我们都是在树上采下来就直接吃，都不用洗。
0: 都不用洗的，
1: 都不用洗，
0: 放心吃哈。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外也喜欢吃，是吧？你们那边江苏科技大学的一些老外都到这边来尝尝你们的桑葚，觉得味道非常好。所以这个小小的桑葚果的确是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了啊，并且这个品牌名字起得非常好，叫不忧桑。哎，这个跟商是谐音啊，不忧商，这名字是你想的吗？
1: 是大家一起想的吧？其实不忧桑也是用了一个谐音，这个桑这个名字挺难起的。当我们是讲了，我们到我们丁家边来就是要快快乐乐的，
0: 对，
1: 是吧？希望大家吃了我们的桑葚呢，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后来就用了这个不忧桑这个3个字的谐音。
0: 非常的好记。有了品牌之后，对产品的销路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帮助啊？
1: 肯定是这样子的，对吧？注册品牌太重要了，对吧？有了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呢就有了身份和信誉，消费者呢也更认可 我们的价格呢

0: 卖上去，
1: 嗯，
0: 真正实现了这个优质优价。
1: 对对对，是的。那么你在我们南京农业大学，也是投业学员啊。那我想问一下，在南京农业大学上学期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嗯，一个是老师的授课，非常的精准，而且都是精心安排的相关的课程，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就是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个讲座。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员啊，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啊，需要我们就是在交通沟通的过程中呢，进行这个互相学习。
1: 嗯，
0: 这个我们师资学长，我讲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啊，都保持着这个互相联系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问问一些这个田间管理方式，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呢，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呢对外销售啊，这一块也多了一些渠道。
1: 嗯，就可以说给你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呢，在你的这个产业帮助方面啊，包括村庄的管理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嗯，还是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和眼界吧。
1: 嗯，
0: 让我原来我讲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啊，到了南农之后，我首先我自己感觉很光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看到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家乡的这个桑葚的产业的一些特点，就是主要还是我的思路和眼界打开了，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1: 嗯，对，平台不一样了啊，而且你现在也是网红书籍了啊，现在在网上粉丝量达到多少啊？
0: 这个我目前没有注册自己的账号，都是我们团队自己拍摄的一些。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难为情，但是为了顺利发展也是硬着头皮干的。
1: 嗯，拍的特别好。
0: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桑葚上市啊，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拍摄的一些短视频在网上一播，第二天我们这个村子啊，全都热闹起来了，
1: 真的。
0: 那个自驾游车辆啊，反正把路都堵起来了，全是人。
1: 效果这么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互联网，我真的没想到在互联网的运用啊，在这个深度广度，上面对我们这个销售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嗯，
0: 当时这个桑葚园里面，这个红果子都被采完了，这是去年这个5月1号。去年我们5月1号五一期间啊，正好桑果正好成熟，这个时间段全是游客，全是游客，效果非常好。
1: 嗯，所以咱们还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手段什么呢？
0: 我们实际上我们做桑葚也好，就是做这些就是有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回馈给我们村民。
1: 对，
0: 像我们这个通过村基通过村委会啊，把这个村民身边的，你像这些比如像路坏了、路灯啊，这个休闲小广场啊，包括停车场啊、危险停车场啊，都是通过这个村委会这些资金呢，反馈给这个村民，做一些公益事业，提升一些基础性的短板，把这个人居环境呢进行进一步提升，方便老百姓出行和生活，提升他们的这个幸福指数吧。
1: 对对对，那你来了之后，咱们村民的人均收入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这个是跟村民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我们桑葚种植采摘获得的收益呢，是对我们每个村民的这个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一个提升。这个之前这个数据啊，统计数据啊，就是我们村民的这个人均收入只有3万多，现在已经涨到将近4万多，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在6年时间啊，你就能。

0: 够带领村民啊实现共同致富，这个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呢？其实有的很多书记可能摸索了好多年都还没摸出个门道出来，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而且村子还获得了很多的国家级称号啊，这个也是挺难的啊。想问问您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到底做对了什么？
1: 嗯，第一个吧，还是我们书记嘛，还是抓党建带好班子，对吧？我们统一思想，把我们村里面的就是摸索一下我们村里的这个产业，我们的优势在哪边，练好内功。第二个呢，就是选一条路子，我们就选择了桑葚产业，一个结合我们聚拢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那么它靠的南京啊、苏锡常都比较近，
0: 嗯，
1: 这个特别是这个错峰，这个度假，像他们这个城市里面，到农村来的这一波这个旅游热，把他们抓住。实际上，桑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它在研学啊，在这个南山结石这个亲子研学，包括我们非遗展演，我们商业茶也是非遗，非遗聚融式的非遗项目，就是把这些活动呢，把它进行一个整体的谋划，把我们丁家边村呢推出去，利用农文旅融合，主要还是要把人游客啊吸引过来，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鲜果推销出去，增加村民的收入，
0: 好，那么接下来啊，关于我们村的桑葚产业的发展，还有乡村的建设，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什么样的想法？
1: 在产业上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延长这个产业链，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这个桑产品，同时呢，结合农旅融合啊，打造更多像这个南山结石啊、非遗展演和这个亲子研学这样的体验项目。在乡村建设上呢，我们还会继续改善人居环境，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提高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啊，让丁家边村呢不仅在产业美、环境美和生活上面呢也显得更多这个宜居。
0: 好，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返乡创业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你想跟他说一句心里话吧，咱们用最简短的一句话，你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好吗？
1: 这样吧，就是广袤的农村啊，大有可为，家乡的变化呢也是日新月异，在这里呢有机遇有舞台，只要你们有想法肯吃苦啊，带着新知识和新理念回来，一定能够在这里呢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0: 好的，谢谢徐书记，也祝愿你未来事业一帆风顺。好，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段由我通过 AI 技术给大家直播。
3: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接近6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

0: 河南中西部由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打开手机里的带货直播间，经常会看到一些主播站在果园里卖力的直播，背景是硕果累累的果树，让人身临其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主播身体后面的这些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布景呢？针对这一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穿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4: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3: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购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5: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3: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因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优先选择真实的产地直播间，用实际行动抵制虚假宣传。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眼下正值榴莲上市季，香甜软糯的榴莲成为不少人的心头好。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6: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芝介绍，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而榴莲中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
7: 榴莲和酒精可能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出现比如说像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和大家熟知的这种头孢配酒的这种危险反应高度相似。与之相对的是，单纯的吃榴莲服用头孢，连着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不需要刻意避开。
6: 岳芝提醒，生活中服用头孢类药物，假消作期间饮酒会触发双硫仑样反应，引发身体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需要引起警惕。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呢？ 月芝说，谁有

0: 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应该怎么办呢？月之，
1: 首先建议大家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可以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驾车。
0: 除了酒精配榴莲要当心之外，糖尿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以及过敏体质的人群，首次食用榴莲都应该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的症状。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余味，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温暖你的餐桌，你的餐桌。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2: 江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江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1: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

0: 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1: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力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2: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0: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2: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这个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0: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
3: 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4: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3: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哎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4: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3: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4: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3: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6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4: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3: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3-4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4: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3: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4: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5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3: 对，但是你要。

0: 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1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想开箱看一看啊，1罐1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710-2802。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1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美物价数据创3年新高，一季度经济增速低于预期，防衰退抗通胀同步而至，官员态度由鸽转鹰，白宫降息期待有增无减，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如何平衡，能否两全？
6: I think the legacy of Kevin is not going to be on rates.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当地时间28号，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同比升至3.8%，核心 PCE 同比升至3.3%，双双创下3年新高。而半个月前公布的4月份的 CPI 数据，同样也是同比上涨了3.8%，也是近3年来的新高。那美联储一直把2%作为通胀的目标，两项通胀数据现在均远超目标线，市场关心的问题就来了，美国的通胀全面抬头了吗？那这一轮通胀上涨到底是短期冲击还是长期压力？当多位美联储官员转向鹰派立场，甚至表态应该加息的时候，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又会面临怎样的难题呢？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这些问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最新的物价数据。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涨幅达3.8%，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 PCE 同比上涨3.3%，两者分别创下2023年5月和11月以来新高。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而此前已经发布的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也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纪录。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修正数据还显示，2026年1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认为，这一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0: 我们看到美国两项关键通胀数据都创下了近3年的新高，那么这能否得出美国通胀全面抬头的判断呢？我们请魏亮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你觉得最新的这些数据当中，哪些是符合预期的，哪些是超出预期的信号？美国的这个通胀到底有没有出现全面抬头的迹象？
2: 应该说现在美国通胀的数据来看呢，无论是它的 CPI 还是 PCE， 它的绝对值实际上都是非常高的，远远高于这个美联储的2%的这个目标值嘛，高了1个多百分点。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就很显然，它这个通胀压力是越来越大。那同时呢，如果说仅仅是关注这个美联储它关心的这个核心 PCE 这个指标来看，过去几个月它的这个增速也在快速的攀升，所以无论是从态势上来说，还是绝对值上来说，它都是一个通胀压力加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因为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严峻性的挑战，再有呢就是说它的对于美国经济的全面的影响呢，就使得说呢它这次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 PCE 的数据呢是完全和市场预期相同的，核心 PCE 呢也接近，所以在这样一个态势之下呢，从数据表面上来看，当然它还是符合预期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通胀预期也在意料之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鲍威尔呢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里边就显示，多数的委员认为如果这个通胀形势进一步严峻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去开展行动，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通胀上行啊，他是心里还是有数的。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数据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实际上作为美国人来说，对于美国经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PCE 的数据它实际上表明的一个状态是 PCE 和核心 PCE 现在都涨得很高，也就意味着是能源对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了。那么另外呢，核心 PCE 它是去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意味着能源因素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和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在出现价格不涨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就是

0: 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带动许多的相关产业的价格在上涨，也使得呢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它的股市的繁荣，看到的是通胀的上涨，但是美国经济的另一面，也就是 K 的下面那一捺，那么就是居民的生活的压力在变大，许多的指标也指向了这一点。
1: 嗯，那从三月份到四月份，这个通胀数据可以说是连续两个月向上跳升了。那就像刚才魏亮说的，市场也是分析把这个因素主要归结为是中东局势是推高了油价，当然也有人提到关税还有财政赤字等等啊。万哲觉得哪一个才是最核心的因素？
2: 从目前看呢，应该说美国的这两个月它的通胀和它的核心通胀整个的水平升高，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是高油价是它的主要推手，还是因为中东形势的原因哈。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刚才说的另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关税，一个是这个财政赤字哈。那么关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在去年的时候应该说是达到高峰的。那随着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美国国内形势其实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说它的包括这个最高法啊等等啊，对它的一些裁决啊，实际上致使它目前呢有一些关税政策呀、已经不可能像去年它所谓宣称的那样再执行下去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在其他的国家跟他们的一些接触当中呢，实际上有一些关税政策也重新开始一些减让啊，或者是有一些退步啊等等。所以呢，应该说关税政策对这两个月整体而言，它的边际性的推手的这个能力呢，应该不是那么强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看财政赤字呢，也就是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财政继续的扩张，导致它现在看到这个通胀水平的升高。那么应该来说，长期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呢是存在的，这个背景仍然存在。但是说这两个月就因为它的财政赤字的这个推高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它推高的这个迹象应该不可能是这么明显的。那主要如果我们从这个里面来仔细分析呢，就会发现它跟油价第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同步性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全球的油价包括这个美国的油价哈，它这个攀升或者是说它这个涨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实际上跟它的这个通胀整体的这个涨幅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个延时性，也就是说对于通胀它可能是即时性的影响，对于核心通胀呢，因为它剔除了油和食品，所以呢对于核心通胀实际上是延迟的，所以从这点看呢，我们也能看到是基本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溢出的过程，也就是最开始是油，然后是跟油还有比如说化肥啊跟它比较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然后逐渐溢开，这个也是比较相似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呢，它里面的这个 PCE 之所以升高啊，其实是有一个技术性的因素的，也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因为政府关门，那么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租金，我们看这一次它 PCE 实际上住房对它的拉动比较高，就是因为这个租金。那租金呢，它是这个美国的劳工统计局是根据六个月累计的数字来进行这个计算的。但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罢工这个关门，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计算，所以当时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数据是等于说把通胀是设为零的。所以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再重新开启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进行了一个双倍的计算，所以我们看到它对它的拉动特别的大。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通胀和核心通胀有差距，所以呢主要还是因为高油价的影响。
1: 嗯，四月份的通胀数据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鹰派官员的立场，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明显转向了鹰派立场。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7号，美联储理事利萨库克公开表示，近期美国通胀数据不仅没有下行，反而重新走强。媒体报道称，库克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他当天甚至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进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库克不是唯一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28号，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警告说，市场提前炒作 AI 生产力红利，叠加石油供给冲击，通胀风险将进一步放大。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直言，抗通胀仍是美联储的首要任务。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也重申，就业市场的韧性为美联储提供了集中火力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通胀风险依然偏向上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加息或按兵不动都会是可能的政策选项。
1: 控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是明显转向了鹰派的立场，甚至做出了下次

0: 息会议可能加息的一个表态。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美联储的内部，魏亮觉得究竟它有多撕裂？那刚刚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啊，你觉得他的立场又是什么？
1: 那现在应该说美联储内部它是多层次在撕裂的，非常复杂。那么当然了，作为沃什来说呢，它的第一要务就是避免下个月就加息。那么从它的这个撕裂来看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它的整个的决策层它是撕裂的。我们说这个鲍威尔呢，作为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惯例呢，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那么他呢，作为这个传承了伯南克和耶伦衣钵的人呢，他一定要把他的非常规政策的这个正常化啊，坚持到底。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显然在许多理念上，他和沃什是相冲突的。那么同时呢，也跟白宫是相冲突的。所以说，不免他们在未来磕磕碰碰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他们在货币政策的立场上，现有的美联储的理事，包括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啊，同沃什之间他可能持的是不同的立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的人他还是持一个倾向于加息的立场，但是呢，沃什很显然他带的是降息的使命。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呢是贴着白宫的标签来到美联储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是带着自己要使得货币政策正

0: 结尾均值 PCE。 这个通胀指标呢，它实际上是去掉了除了能源食品之外更多的他认为干扰这个显示通胀长期趋势的这个数据，大概是把样本去掉了一半左右。那么从这个达拉斯联储四月份它公布的这个结尾均值的 PCE 来看，大概就在2.3%左右，那就跟现在的核心 PCE 它悬殊比较大了，而且更接近于美联储它那个通胀目标值的均值。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拿这个指标去做标准的话，美联储就倾向于降息了呢？未来中东局势缓解了，是不是就更可以降息了呢？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的这些人得配合沃什，就是同意把这个指标纳入到他们的评估范围内。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六月份很难把这个指标纳进来。
1: 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白宫对于降息的期待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就在沃什宣誓就职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度公开表示说，他预计这个利率将很快下调啊。万哲觉得这个沃什能不能拿出来一个两全的方案？
2: 我觉得现在沃什呢，他的方案是想要两全，但未来可能面临的这个约束也是多重的哈。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唯一已经明确了他的这个政策的走向呢，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拿出一个降息加上缩表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因为听上去呢，这样是确实很美，但其实呢，降息和缩表之间本身它还是有一些内在逻辑的矛盾的，所以在历史上应该说我们极少见到它同时的出现。当然，对于沃什来说呢，它本身就面临两面的夹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政府哈，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一再强调说我选你就是为了要降息的，而且甚至在公开发话说过，说沃什他同意，就是我同意他，他也同意来。那么其中有一个说好的就是说他是要降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呢，那他肯定未来的这个政策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他还受到市场和通胀的压力，也就是在目前通胀抬头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长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利率啊，都已经在升高到一个历史创新的地步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再进行降息，可能会损害美联储的信誉，从而对它的整个市场啊，包括汇率啊，还有债市啊，都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实际上能够使我的短期的利率降低，这样呢就能够使得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呀、还有居民用户啊，他们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呢，说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未来它仍然面临两方面的约束。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仍然是有通胀的压力，尽管它现在呢也已经开始希望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也就是说它对于现在比如说2%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通胀目标哈，它可能就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就是生产率调整后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的目标，其中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非自然的比较异化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可能它就要把它剔除掉。比方说这次咱们看到的这个油价即时的升高，从它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未来在技术上或者理论上可能就要弱化它在里面的作用，但是未来这个技术性是不是能够完全实现，它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给自己未来这样的一个路径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注脚呢，这个我们还需要再看看才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心的。那沃什作为他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他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啊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他更多的约束，因此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全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1: 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是1.6%哈，是低于首次预估的2%的这样一个数字啊。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 ，GDP 的增速又往下走的话，魏亮觉得这对于沃什的政策考量来说，会是一个什么分量的因素？
0: 应该说呢，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有许多这个不利于说美国经济稳定的这样一些倾向。那么除了 GDP 之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居民消费啊，居民支出啊，也包括了我们说一些迹象，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企业呢，现在慢慢开始想要上。

0: 是融资了，接受约束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可以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大家呢是缺钱了，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当然是有助于落实去取得一个这个在美联储内部的说服大家来降息的这样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说这样一种地位呢还是一个基础，那么未来呢还要看它对这个指标的调整。因为如果按照现在 PCE 和核心 PCE 这样一种算法来说的话呢，它在重新降到接近2%的程度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调整这个指标可能是它以后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些数据转差可能是它的一个借口。如果这两个能够合在一起呢，可能有助于提升它在美联储当中说话的分量。当然我们说这个在美联储内部博弈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呢对于沃什来说它的前路压力还是挺大的。
1: 那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大概是在6月中旬召开啊，在刚才两位分析的这种加不动和降不得之间的话，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万哲觉得美联储可能会倾向哪一头？
2: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按兵不动可能是接下来这一次它的一个最大的市场共识了哈。就像你说的，就是说它加呢可能也是加不动的，那么降呢可能也是降不得的。如果要加的话，我们看到尤其是包括这个它本来的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39万亿，那每年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支出呢可能都是在万亿之间，如果每加一个这个百分点的话，实际上都对它可能造成更大的财政支出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也是能够看到这个为什么特朗普会说希望你不要加，希望你要降下去哈，那更不要说对于其他的行业了。那因此呢它加不得是必然的，但是呢它这个也降不得。如果是要降的话，在目前通胀明明是在抬头，无论是这个 CPI 还是 PCE 都抬头的情况下呢，贸然非要去跟市场作对的话，我们看到包括它的国债的市场啊，是吧，包括汇率市场等等啊，其实都在做出反应。如果它要降的话呢，可能就会给市场带来更加剧烈的反应，这样对于美元信用以及对于美国市场来说呢，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沃什我觉得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那么对于内部来说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鹰派的声音的出现，但实际上呢也有一些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就是它可能是沉默的多数人哈。那其实呢总体而言，我觉得加还是降目前应该说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对冲。所以从市场的预期来说，我们看这个期货市场上呢，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大家都还是认为说6月份按兵不动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我们看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啊，其实每一个美联储主席上任的这样的一个大概半年之内吧，实际上都是一个市场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期限。因为呢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前，可能大家对他的认识仅仅限于一些其他的方面，而对于他如何掌控货币政策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那么他之前的一些说法呀或者理论啊，仅仅是能够作为一个参考，无论是鲍威尔还是之前的耶伦啊，实际上都是如此。大家对他过去的一些言论啊论文啊可能进行一些考古，然后说哎，他可能比较偏向于哪个方面，但事实上他上台以后呢，对于市场的重新的研究和认定，以及对于政治方面的对他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呢，可能又有新的一些认识。所以呢市场可能又要重新对他进行评估，他也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的未来重新进行一个评估。因此在这6个月之内呢，一般来说大家都会看到，就是他可能也需要对于自己未来货币政策怎么走要有一个调整，心理上啊政策上要有一个调整。那么市场呢也要对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以后他的风格究竟如何，就是遇到同样的经济状况或者是差不多的数据，他们会如何的反应，也要进行重新的认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未来的这个半年之内，尤其在这么大的不确定前景下，那大家一定会是一个互相磨合不断的这样攀升然后又跌倒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
1: 当前美国这一轮通胀新高，既有地缘冲突带来的短期供给冲击，也有核心通胀自身的粘性，留给美联储和沃什的确实是一道两难选择题。放任通胀会威胁物价稳定，贸然加息又会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这道题该怎么选？不仅关系着美国经济，也会牵动全球资本市场的神经。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越来越近，沃什会如市场预期那样按兵不动吗？我想所有人现在都在等待一个答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

丹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十样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五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平台商家标注名厨亮灶，餐食风口处贴食安风签。网络餐饮服务新规今起实施，
6: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5: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5: 新规正式实施，点外卖更安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起，一项极其严格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开始落地实施。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堂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三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那么在那个意见中，针对当时的这种外卖的这种规模啊以及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些措施。那么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这种规模体量，包括我的市场竞争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规模体量来看，原来就3000多亿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久前曝光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0: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封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呀、或者有订书钉，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冉， 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2: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明出亮造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白天我也尝试了，因为今天6月1号是新规首日嘛，我也尝试订了外卖，我也仔细看了，确实是让我很安心啊，真的都是封好了啊，一次性的封口。如果出现破损，我想新规带来的最大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有法可依，我可以固定证据，对吧？过去的话说不清楚啊，我曾经遭遇的很现实的，订杯咖啡拿回来还剩1/3啊，然后全撒在塑料袋里了啊，这个外卖袋里了。但是你说到底是我拿到手之后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配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骑手取到这个咖啡之前就已经出的问题呢？无法锁定证据，无法固定证据。现在有了这个食安标签、封口标签之后，我们收到时候就可以固定证据了。手机一拍照，对吧？你找这个平台或者商户进行投诉，实在平台不理、商户不顾的话，我们还可以拨打市监总局的相关的举报热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0: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包拯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
3: 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0: 其实之前外卖行业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啊，包然也很了解啊，你来说一说呢，这次行业的所谓的这个新规啊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严又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将所有涉及到外卖服务的各方的角色定位以及责任的分配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监管方、平台方、商户方还有包括消费者，每一个方面各有什么样的责任，你既不要越位更不要缺位，对吧？比如说监管方，你应该是制定监管原则，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位管住。作为平台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有技术能力，有数据能力，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针对符合这种的合法依规的前提下，你修改自己内部的 KPI 法则？比如说有的平台我们都知道，为了发展新店冲数量，根本就不管不顾到底新上平台的店的质量到底如何。很多幽灵外卖难道这平台真的不知道吗？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开线下店的，开餐饮服务店面的，他们也会经受各个平台的所谓寻访，这种寻访绝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就是走过场。为什么？因为内部对他们这些各个城市发展客户的考评来说，你这个岗位就是要发展更多的店面上我的平台，
0: 规模是第一，
2: 规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叫有法必依了，现在已经，那么我们一定要执法必严。这次的新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作为消费者很支持的就是说，对于恶劣情况极端情况的处罚标准定立的非常清楚，而且有顶格处罚机制。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对于反垄断啊、2-1，最后是靠什么解决的？一方面建构长治久安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典型案例的顶格处罚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真罚疼了他呀， 很多的平台也好，商家也好，他没有切肤之痛，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嘛，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理清责任，第二个是执法必严，这是两个很关键很关键的点。
0: 嗯，说到处罚，我们注意到这次新规是引入了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这样的一些身份啊。王老师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这种处罚到人的制度规定，那接下来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新规引入这种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这么一个机制，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我觉得是把平台的这种主体责任转化为了他自身内生的一个这个合规要求，所以是把一个外化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转化成一个内生的一个主动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让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的能够变成叫我们说找得到人是吧，查得清事儿，落得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责任链条，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种平台的这种责任弱化和这个虚化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大的这种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监管来看，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它有效推动了这种平台行管，有效形成了这种监管合力。那么消费者外卖的话，我觉得是涉及到消费者、平台跟商户是三方之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平台往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用户规模跟流量。那么对于这种监管责任的话，有的平台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监管是不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规明确了平台的这种责任主体以及具体落实的要求。

0: 包括一些处罚性的措施，我觉得这个能够推动平台更好的去履行它的这种主体职责。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外卖交易过程当中，平台它属于一个准公共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性质，那么也是处于一个强势地位的一方，那么把它让它的这种食品安全监督责任内化为它的一个合规要求的话，让平台主动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这种主体责任，能够与政府的监管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第二点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技术投入，我觉得是相信会持续会增加。因为现在刚才提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你就靠总监靠食品安全员，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追加这种技术性的投入。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平台有很多新进的技术，它属于一个技术富集方，那么包括现在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能手段的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对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1: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六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1: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0: 这个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因为每个主体包括这个平台商户，它都有它的相应的责任，所以每个主体多承担你的压力，都把这个压力化为你的监管行为，或者化为你的一个自律行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监管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赢家的角度，我觉得在这种严的要求之下，那么其实是大家是互利共赢的。那么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说，我这个点的放心了，我吃得开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稳，尤其是这么大规模体量之后，那么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赢的。所以整体来看吧，就是成本我觉得或者压力大家是传导，我觉得这是政策需要的，那么是最后形成共赢。
1: 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有1.4万亿元的体量，占餐饮行业总收入接近1/4，而且每年还在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如何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呢？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都不能失职失信。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要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我们期待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新规，能够促进外卖市场正式步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

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方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啊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财富充电站节目，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为各位介绍一下节目安排，上半段将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来跟各位进行复盘，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意识教育的导师杨松杨老师啊，在周一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进行交流。他在今天的下半段的投资小课堂当中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全 A 中位啊指数，全 A 中位指数。其实一方面在投资小课堂当中给各位呢再分享一些看盘的技巧啊，其实更重要的我想对于咱们今天的投资者来讲啊，肯定是想听一听杨老师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啊。今天市场出现的这个大跌啊，虽然符合大家的预期，因为周末大家看到了美股的这个大跌之后啊，对于今天市场走出今天的这个态势啊，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啊，有心理准备。

的，但是今天收出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尾盘的时候好像也这个回弹乏力啊，或者说承接力度不足啊，包括今天的整个的成交量，对吧，也不够，可能是让投资者今天是稍稍有点失望的啊。我看到今天大家在群里面的这个交流，整个市场的心态还都是偏失望的啊，或者说是偏对于后市吧，对于后市的这个走势是偏就是有一些没有信心的啊。我们也总说啊，市场在大跌的时候啊，一定要守住啊这份信心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啊。对于整个市场来讲，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因为一旦市场失去了信心啊，投资者失去了信心，一定会影响啊接下来市场的走势。那对于个人投资者啊，对于每一位具体到每个人来讲，信心也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其实回顾每一次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回顾所谓的这个历史，无论是整个大 A 的历史还是您个人的投资历史，你会发现虽然我们懂一个大的道理啊，就是这个大跌啊大买，小跌小买，对吧，啊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要贪婪啊，像这样的股市的谚语，或者说股市的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鸡汤啊，啊其实很多很多啊，我相信大家也能够随口就能说出来很多啊。但是当真正的市场大跌出现的时候，当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可能是机会的位置啊出现的时候啊，还是有大多数的，我相信一定是超过 50% 的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不会认为是机会啊，反而认为是风险啊。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啊，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啊，所谓的投资者的人性嘛啊，人往往确实很难克服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心理啊，能够理解啊，能够理解啊。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光理解还不够，你要去践行啊，你要去践行，你要真的在这个时候，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你要敢于啊去逆着这种啊所谓的人性去进行投资，这才能够提高你的胜率。当然我说这句话，我不是说那今天市场是不是大家就应该就抄底，或者说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是底啊。但是我今天在办公室跟一位老师啊大家在聊天在交流的时候啊，这个老师他今天就说了啊，说今天我抄底了，然后还有一帮同事在说了，哎呀，你真勇敢，真大胆啊！说你就能判断今天是底部吗？那个老师怎么说？那个老师说，我不能判断今天是底部啊，但是我看它跌的挺多，我就买点呗，哪怕它明天再跌，明天再跌，我就再买点呗，对吧？我没有办法判断出市场的底在哪儿，我也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仓位都买在市场的最低处，但是我能够做到的就是当市场啊跌的时候，我买一点，对吧？当市场开始涨的时候，因为在涨的时候我也很难判断这个市场啊是不是涨到了最高点了，我也很难把我所有的仓位卖在最高点，那我就基本上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卖一点呗，对吧，啊你只有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但后面的话就不是他说的，就是我听完之后我的一些感想，我说确实是这样的啊，只有用这种心态，然后用这个拉长周期啊，或者说是拉大自己的投资的操作的决策频次啊，那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胜率。只有用这种方法，你的这种胜率才能够大于 50%。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觉得还是那两句话吧，就一个是没有人啊，不管是投资顾问，不管是所谓的高手还是谁，没有人能够卖在最高处，买在最低点，啊，全部的仓位卖在最高处，买在最低点，没有人，啊。第二句话就是，啊，别人恐惧的时候，你确实要贪婪，啊，你确实要贪婪，啊，这就是所谓的投资者的一个心态，一定要摆正，啊，一定要摆正。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跟各位先唠叨了几句，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来打着卡啊，告诉我你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留言。我看到有朋友已经留言了，待会儿也带着您的问题啊，跟我们的这个连线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调整结束了吗？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来发表您的看法啊，我们共同来。

0: 情交流。好，这会儿时间来连线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郝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辛苦郝老师，就今天的市场大跌来谈谈您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1: 好的。今天的确是比较惨烈啊，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呢，是有51家公司跌停的。然后呢，前期涨幅比较高的像电子啊这些板块，今天都处在一个跌幅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尤其是代表科技的这个科创50呢，今天下跌了4.3%。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科创50已经跌了有4%，就是连续两个交易日回撤幅度其实都比较大的。那对于重仓科技板块的一个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体验感就会比较差。我其实是比较赞成刚才投资人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很多客户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去问，哎，那现在是不是底，或者问，哎，你觉得大盘这波能涨到多少？其实会有一些投资建议，那根据技术分析的话，大家会给一个建议，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股票市场之所以比较迷人的一点，就在于没有人能够精确的预测到下一步市场会怎么走，那也没有人能够精确的预测到这个股票的一个最高价和最低价是多少。所以说大家只能基于历史的判断。那这首先，所以说大家其实是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在认为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呢，或者说是短期拉升速度比较快的话呢，去做一部分获利的一个回吐，或者去降低一下仓位。那在下跌的过程中呢，保持自己手中有足够的流动性，那就像刚才的一位老师一样，他如果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下跌，那你如果有就仓位并不是非常重的情况下，那其实就可以比较自如的去补一部分的仓位，就是操作的话其实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那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今天盘面大跌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很多投资者也关注到了，原因的话有三点。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周末公布了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它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就是它的一个就业数据是非常好的。那就业数据非常好的话呢，几乎就是给了美联储这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市场预期美联储近期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降息了，而且是预期今年12月份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大幅提升，尤其是预测10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有60%，也就是受到了这个美元强劲的一个影响。那也是美国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撤，包括说黄金、白银这种有色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回撤，也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影响。周末呢，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就是它的科技指数，大幅回落了4.18%，也是创下了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也就是说，其实是在周五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预测到了周一盘面，A 股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撤，这是基本上是外围的这个数据影响的，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其实今天有很多投资者问我，是不是这波行情就要结束了？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调整，因为牛市多急跌嘛，我们之前提过非常多次。那第一个是美国加息的这样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呢，大家会发现今年盘面就是科技和芯片股为代表的科技股其实是遭遇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抛售。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非常多次，因为 AI 目前是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说AI 的一个芯片啊、存储芯片啊、光模块等等，它其实无论是业绩还是预期方面的话，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也是吸引了全球的这样资金。那明显的科技股的股价的话是有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大幅拉升，很多股票基本上就是2倍和3倍的这样一个涨幅。那其实我们也提过非常多次，即使再好的股票它也不可能只涨不跌的，所以这些股票的估值其实大家早就提到这些股票的一个估值相对是比较贵的。所以说呢，在这种交易拥挤度比较高而且资金拥挤度比较高的板块呢，它肯定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的话就比较容易引来这种踩踏式的一个下跌。所以周末的时候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尾盘也跌幅扩大到10%，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就涨多了都要跌，这就是一条铁律。另外的话，就是今天盘面刚开盘 ，A 股开盘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新闻，就是日经指数，包括说韩国指数，它都有一个这个韩国，尤其是韩国指数，它有一个熔断，就是。

0: 就是其实都是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所以从盘，所以周一 A 股大幅低开，其实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当然的话，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挣扎，就是我们有一个低开向上收复，我看最窄的时候跌幅基本上收在了20多个点，但下午尾盘的时候又有了一个这样一个下挫，就是其实因为下方的话 A 股在大概是回补了一个，首先 今天下跌的话是回补了，大概是5月，是回补了一个就是4月30号的这样一个缺口。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在这个，其实在这个4月29号和4月30号之间还有一个向上跳空的一个缺口，就是缺口的一个位置的哦，不，这是科创五零的，我看一下上指数的话，其实目前这波的一个走势的话，可能就是回补一下之前留下的这样一个缺口，缺口的位置的话，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那个4月份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技术面上来讲还是情绪面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这样一个宣泄。当然对于重仓科技股的一个投资者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说尽量是不要在急跌的过程中去操作，就像不要在急速拉升的过程中去操作一样，
1: 看一下明天的一个盘面是否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是否会这样的一个稍微的一个企稳，那企稳的时候呢，或者说小幅反弹了之后，你再考虑是否去减仓会好一些。
2: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啊，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正英郝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好，再见。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 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啊！大家在大蓝鲸之上啊，保持着互动啊，帮我做一做数据啊，另外呢，也保持。

广大的投资者所代表的啊一种情绪。那今天其实虽然跌幅很大啊，但是我倒觉得今天从大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焦虑还不如前两天，还不，我知道不如意思就是前两天可能更焦虑啊，今天反而好了很多。我就在想为什么啊？是因为，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啊，就是第一，今天的下跌，心里是有准备的，对吧？因为周末，大家都已经纷纷在讨论啊，对于今天的这个下跌是有啊是有心理预期的。第二就是前几天已经下跌了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做了一些分享啊，尤其是上周这个我们的这个任老师啊，给各位说了一些对于后市的看法，包括说必有一个大阴嘛，对吧？啊，当时，对，说到这一点，今天我们在群里面大家也在说啊，任老师啊，又是一语成谶啊，又对了啊，说这个大阴果然出现了啊。前两年上周的时候就在说啊，可能市场还有一急跌啊，一大跌啊，可能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也让我们群里面的啊，让我们的听众当中的部分投资者，有准备降低了一些仓位啊。不说躲过了今天的大跌吧，但是我相信也是减少了啊大家的这个损失啊，所以我看到今天大家在群里面的交流，其实心态我觉得整个的情绪还好啊，情绪还好。那为什么今天出现大跌？刚刚我们连线嘉宾也说到了，我相信大家呢也基本上这个看到了一些说法，对吧？啊，无外乎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美股的大跌，美股的半导体的大跌啊。美股的科技股暴跌，上周美股的 AI 产业链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市场担心 AI 的硬件的景气度出现边际变化，同时呢，部分龙头公司的业绩没有能够满足极高的预期，引发了全球科技股的估值的压缩。那 A 股最近最强的也是 AI 啊，光模块、算力、半导体啊，因此今天资金第一反应啊，就是先兑现利润再说，对吧？先兑现利润再说。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我们上次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也谈到了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为什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为什么啊总是比以往的行情反应的会更加的极端一些啊。我觉得用一个现在经常说的这个段子来进行啊这个描述和理解，我觉得很贴切，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种说法，说以前车马很慢，对吧？啊，然后什么一生，这个只够爱一个人，对吧？啊，这个写一封信要好几天才能收到，而现在，啊，干什么都快，啊，我觉得让我想到了这个段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这个它的底层逻辑，啊，或者说它发生的机理发生的这个原因，其实是有一样的地方的，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然准确说不是互联网啊，就是移动互联网，或者说是 AI 时代的到来。AI 时代的到来让一切的速度都变快了。啊，一方面情绪传导更快了，对吧？大家信息传播的速度啊，大家任何一个信息啪群里面一丢大家都看到了啊，互联网这个就是各个短视频平台上一发啊，所有人都看到了，对吧？啊，这个加快了情绪的宣泄。第二，就是量化时代的到来啊，量化时代到来其实也是跟技术的发展，啊，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量化资金，它就是能够让市场的情绪出现更加极端的表现。当前 A 股已经进入到了量化主导的阶段，当科技龙头跌破部分短期均线的时候。啊，我不管科技大家资金或者主力或者说是游资啊，或者说是整个的市场对于科技的啊未来的看法，或者说这些科技公司的逻辑是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先不管这些，但是量化啊，他不管这些，但是他看的是市场的走势，一旦到了某一个位置，到达了他的一个临界点，他就要冷静的冷血的去操作。当科技龙头跌破部分短期均线，量化减仓，两融资金止盈，短线游资撤退，啊，会同时发生，就形成了踩踏，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科技股跌得非常整齐。所以你能说是科技股的基本面发生变化了吗？

0: 是交易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就是想给那些想问行情有没有结束了，或者说是科技股有没有结束了，或者说资金对于科技的看法是不是变化了，想问这些问题的朋友，我给出了一个答案，或者给出了我的一个判断，供各位请参考。这是几个原因。还有刚刚嘉宾也说到的就是货币逻辑的大逆转这个也很重要，各位。这个可能是美股这次下跌的一个也不能叫核心吧，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货币逻辑的逆转。全球股市要起来，美元要加速流出，美国就得降息这是一个大的基本的逻辑。美联储重点关注的一个目标就是就业率，非农就业率。预期呢是8万人。结果你知道是多少吗？17.2 万人，各位。他预期是8万，结果数据一公布出来翻了一倍还要多。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利好这不是 A 股的，这不是股市的大利好这是美国的就业数据的一个大利好。虽然这个数据经常要修正 50%, 但是当下你觉得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美联储来说，他还要降息吗？或者说是不是就给了他一个不需要降息的理由呢？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呢？这是说到的货币逻辑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当然这个事也要看这个事也要看看看接下来会怎么去演绎。或者说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能就整个市场情绪就释放掉了。那未来会不会有边际效应的递减，这个还要去观察。然后还有什么原因，这个然后就是一些球赛的就是这个就是对球赛这个待会儿再说那个呢可能是一种魔咒那个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美股的这个 AI 半导体产业链的业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也是资金所担心的，就是大牛股这个出现了业绩的拉垮然后说吹了几年的 AI 算力现在业绩跟不上涨幅了是否面临着拐点这也是现在资金所担心的，这个也要再继续的观察，继续的跟进。还有什么原因再分析，再去找原因，就是超级 IPO 的虹吸的效应这个也给资金注入了一些压力让他们有了一些担心。美股呢有 SpaceX 的超级 IPO 募资是750亿美元，史上最多虽然中资被排除，但是我们呢也有两个，对吧，也有两个规模也不小，超级 IPO 的吸金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一旦这种超级 IPO 起来之后，那对于其他的股票那就不是啥好事，对吧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这种互相的影响然后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交易结构的变化，量化基金算法交易现在的占比大幅在提升，明显放大了助涨助跌，融资客高位入场短期大幅亏损之后引发了恐慌的割肉，也加剧了盘面的波动还有一个刚才说了说这个仅供各位参考的就是一个魔咒就是世界杯魔咒历届世界杯期间80%的股市都不太好当然这个是玄学，这个没有科学道理但是你要说没有道理吧，其实我之前每到这种所谓的魔咒的时候也跟各位说过，你说没有道理吧，其实它没有道理有时候它也是道理什么意思就是当这种，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或者我们不就是包括不建议大家在就是我们看到在这种公众的媒体当中，甚至包括自媒体当中去大幅的渲染这个事儿我想把这个原理跟各位说清楚就是我原来说过，我说资本市场它是一个二级混沌市场。什么叫做二级混沌市场？就是它最终的结果不是注定好的，它是由市场的所有的交易者的情绪共振所影响的。 啊，就是当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一个事情会发生，比如说会涨，那就是当这种所有人都认为的这个会涨的这个事儿，一旦在整个的资本市场当中传播开来、发酵开来，就会影响到每一位投资者的决策提前啊，可能本来说是五天之后会涨，啊，马上就可能会改变了接下来的这个结果，就可能两天就涨完了，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它的这个市场的情绪会影响每一个人的操作决策，而每一个人的操作决策又会反过来影响接下来的结果。所以说到所谓的这种玄学，所谓的这种各种的魔咒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叫港剧，一个叫周润发的，那不是周润发，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魔咒吧，啊，有一些什么什么招商策略报告会的魔咒啊，还有这个丁蟹效应的魔咒啊，然后包括这个世界杯魔咒，为什么它会称之为魔咒？为什么每次你说它没有道理吧？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它一旦这种魔咒出现的时候，它确实，还挺灵。原因就在于你说的多了，啊，无脑相信的投资者多了，啊，然后呢，因为有一些所谓有脑的啊，那些机构，他认为，啊，这个无脑的会相信的投资者会变多。那他也担心市场会出现风险，那所以就出现了，不管有脑无脑，大家遇到这种事儿都先躲开再说。那一旦大家又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认知之后，那市场就会向着这个魔咒的这个结果去演化啊。一旦这个演化完了之后，大家一看，嚯，你看很准，对吧？啊，那以后再次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就把它奉为经典啊，奉为准则。那我以后就更要躲开，这样就助长了每一次所谓的魔咒出现的时候它越来越灵啊，这就是魔咒它的一个原理，这就是魔咒的原理，对吧？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去相信啊，但是呢，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可能又会建议大家啊，又会建议我的听众来讲啊，尽量还是躲开。所以这个很矛盾啊，很矛盾，就是大家明白就行了啊，就这个意思。好，这个不再多说了啊，这就是啊，说到的整个的今天的这个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啊，为什么会出现今天大跌？但是，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其实今天时间有限啊，我说的更多的是又去分析一下为什么大跌。我原来节目当中也说，我说分析为什么大跌其实并不重要。啊，并不重要，可能也就是让你明白了其中的逻辑和原理之后，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能够躲开。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今天在群里面，包括在大蓝鲸之上，大家也都在问了，啊，这次的大跌或者到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调整的终点？哪怕是短期终点也行，就是调整是否结束了？啊，接下来会不会就开启了反弹的行情？以及如果这一次调整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是中期的拐点啊？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也是我也代表了我们听众的这个声音，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一下，好不好？各位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啊，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听听杨松老师的分析。然后广告啊，跟各位来说一下，好视力的广告先来说一下，全国爱眼日的大型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啊，还剩几天的时间，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四重好礼，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一台豪华手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400-632-0707。然后还有一个广告呢，是现在喝不喝酒啊？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信息，和我们合作16年的 VIP 尊享酒，最近有个厂家凡酒的活动，要跟大家说一下，把凡的酒都算进去，一瓶最后就20几块钱，扫码价是798，今天618到手价，4箱24瓶，打电话400-710-1009，400-710-1009。稍后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有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半段投资小课堂，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意识教育导师杨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各位答疑解惑，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继续来分享看盘的一些方法。邀请杨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各位继续来进行交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直接的来留言，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好，杨松老师下午好。好，辛苦杨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今天市场出现的这个下跌，这个上半段我们也跟各位去讲了，也分析了一些啊这个情绪面的啊一些原因。其实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啊也是有这个就是提前的预判的。啊，提前的预判的，但是今天市场走的可能强度或者说是承接的这个力度，可能是让大家有所失望的啊。失望到什么程度呢？失望到我看到大家已经在交流群里面在交流啊，让我今天特别要问问杨老师，说这个杨老师你担心不担心啊？之前你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这个354会在这次啊，在历史当中每一次都应验了，但在这次就失灵了啊，会不会出现没有四连阴？就结束了啊，这波牛市，也就是说，他现在都认为有，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啊，有一个投资者，啊，认为啊，说这个悲观和失望到说今天的这个大跌就是牛市的结束了，啊，这个要不要如此之悲观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也在问啊，说这个请杨老师来看一看，好，那如果说这一波是调整的话啊，不管今天是不是一个调整的结束，哪怕再往下跌一跌。啊，就也就是说，等到这一波调整结束了，再往上的话，那这一波的调整的结束是不是就是啊中期的一个低点啊？也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啊，来开始今天的复盘。
3: 好的，啊，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其实刚刚主持人代表大家问的这个两个问题啊，我个人的观点呢，第一个啊。这次它会不会出现意外，对吧？而我们发现历史上牛市都是以四月连阳来结束的啊，这儿就不是啊，就直接跌下去了。我个人的观点呢是不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市场的规律的打破是需要非常怎么样的大的代价的啊，这种代价呢，不会因为说哎最近走势，我就认为哎它就会。造成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因为在大的结构面并没有产生多么糟糕的情况，这里的所有的大家的难受其实最大关注点在哪儿？其实最大的关注点啊，就是在过去上涨的那个阶段，很多的个股没有怎么跟着涨，然后呢现在下跌的阶段，强者的票在出现调整，弱势的票弱上加弱啊，给人的撕裂感是很严重的。我之前也提到嘛，大家这很多人做数据统计发现大盘对吧涨到了4000多点，但是太多的个股根本没到这个水平。那之前还有这样的渴望说，那是不是强者调整了弱者就能去承接啊，结果发现也没有。所以这时候这种情绪的整个市场的这种氛围就非常，从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判定。那我个人认为呢，啊，没必要这么悲观啊，我的观点还是没有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就是我们假设这个地方调整下来，未来构筑了低点，那是否是一个中期的底部？

我的观点呢，认为是的。最底部的确认方式，这里要跟大家再次去讲一讲，因为之前也讲过，但是在这个位置讲呢，可能大家的感受呢会更加的清晰一些。首先，这轮调整它的时间周期是超出了我的预料的。我最开始的预判是什么呢？是一次日常波动，但实际它的下跌周期呢，已经超过了日常波动的范围，是达到了次级回调，啊，这是超出我预料范围之外，预判错误的一点。但你达到了次级回调，那我应对的方式也就非常简单了。整个牛市之中，它不会一帆风顺，牛市就需要这样的次级回调，充足的调整是很正常的一种走势，啊，这种走势呢，啊，它一般以15天作为分水岭，15天以后是以找机会为主，而这个机会的确认方式也特别简单，那就是确认底部 K 线。底部 K 线是怎么确认的呢？就是寻找市场最近的一根放量的阴线，如果它的最高价被收盘价突破，那这个地方就产生了赚钱效应。一旦有了赚钱效应，市场就有机会去构筑中期底部。那我们现在来看，市场目前下跌的周期已经超过15个交易日了，最近的一个放量阴线在哪儿呢？在上周五，啊，周五在4078，也说以今天收盘数据来看，它需要突破4078才能确认这个地方是个低点。很显然，今天这个动作啊，让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首先，第一，对吧？受到一些外围情绪等综合因素的干扰嘛，今天我们大幅低开，往回，整个力度也不够强，整个力度呢是比较弱的。那现在收盘的点位是3000点以下，3959，离这个放量阴线的点位是不是比较的遥远啊？4078太遥远了，感觉哎有难度。但是有难度是我们的感觉啊，它能不能起来这件事儿是市场说了算，这是第一。第二个，最近一根放量阴线，啊，它可不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收出一根新的放量阴线呢？完全有可能，对吧？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这个标准就行。我来跟大家演示啊，这种标准是真的。比如说，当你发现一轮调整，它的整个点到低点的时间超过了，那就很简单了，盯紧最近一根放量阴线。比如说，这根阴线是放量的，怎么才能确认底部呢？需要它的最高突破了，没有突破就不是，突破了就可以确认这个位置是底的机遇。好，那我们等可以，对吧？第二天突破了，那这个地方就确认底了。好，那这次底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哎，产生了比较持久的上涨，甚至创出了阶段的新高。好，那我们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去看，比如说这个地方，这是3月3号到3月23号，下跌时间超过15个交易日，打5个交易日，找到最近一根放量阴线。当天这个阴线也跌的比较多啊，然后最高价在3900多点，收盘价呢在3800，这时候你也需要把它突破才行。那结果呢，它花了2天时间突破了，那这根阴线再次确认中期底部，对吧？所以你在调整过程中，比如说来看，如果你发现调整的周期，比如说这一段调整，你无论是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还是从这个高点来看，它的低点在这儿，你的时间周期都无法达到15，方法用不上，那就继续等。那比如说出现这儿，那你发现哪怕算最近的高点到这个低点也超过15天了，稍微长一点高点到这个低点也超过15天了，这时你就去找最近一根放量阴线。那这时你看到最近一根放量阴线比较遥远，你看市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这个问题它是这样解决的，它是重新出了一个新的放量阴线，出现了，出现之后呢，要等待它被突破才有效吗？没被突破之前是无效的。好，然后突破了，也就确认这个地方是一个底，对吧？那虽然后面没有创新高，但上涨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达到了2个月左右的上涨。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应对市场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等待最近一根放量阴，它的最高价被突破，来确认中期底部。这是提到的啊，问题里面讲

假设啊，这个地方未来调整会不会是个中期底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啊。那么这个结束调整的标志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放量的阴线。从今天我们就找最近的放量阴线，在上证大盘上最近一根放量阴线，它的最高价被收盘价突破了，就确认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其实是市场会不会继续往下探啊？下探的空间在哪里啊？这些啊是很多投资者也比较关心的，来谈一谈啊。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大家比较关心的啊科技板块。科技板块，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它的单边强势已经结束。虽然未来的我依然是有信心的，但对于它短期的调整，我给大家提到过啊，不会那么容易结束。因为一旦单边强势结构被破坏，要么调整的空间大，要么调整的时间长。之前连续反弹了三天，在这里产生反弹的时候，跟大家连线提到6月1号这个缩量的阴线，这大跌 K 线是缩量的，证明当时的观点一致，看跌，所以将会构成比较重要的压制。如果产生的反弹连它都无法有效的突围，那往往就不容易结束这种调整，对吧？那目前来看呢，整个它的调整依然没有结束。一，先上，我们之前提到过，它有两个选择嘛，强势一点是选择这个缺口止跌，弱势一点它应该至少要这个缺口。这个缺口现在还没跌到了，还差一丢丢啊，今天盘中差一点就碰到了啊，最高点这个下沿也4月30号的最高点是1850点，今天的最低点呢是1578点，也说1580点和1578点刚碰到，但是我们到目前没有看到稳定确认的转机动作，所以我们说空间上虽然没有多大的下行了，已经跟这个缺口挨着了，但是啊，它没有结束的标志，结束的标志依然是要找到比较有力的怎么样的反攻信号，现在还没有发现，但大方向不用担心，这就是一次原来上涨过多，节奏被破坏产生的正常的调整啊，这是第一，科创板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二个，来谈谈当下市场这么长以来最稳健的主要的指数板指，它虽然没有科创板那么活跃，那么吸引人眼球，但是它也比上证指数要强很多。就在上周，创出了阶段的新高，对吧？啊，6月3号它还在创新高了。那它今天与其他指数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指数啊，上证、深圳、科创都是缩量的，但是创业板指如果去看，它是放量下跌的，它的成交量是比昨天要大一些的啊。那这种微微的放量背后，它的成交金额是缩小了的。那长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又注意到一件事了，哎，股价下跌，成交量放大，成交金额明显缩小，发小钱办大事的时间到了，这个是什么叫春天啊？价格下跌，成交量放大，成交额缩小，那我们看一下，它是春天信号，以前出现过吗？见过，在上升趋势中出现过，在本轮上升趋势中出现过两回，一回在4月28日，一回在4月15日，都是明显的下跌 K 线，出现之后市场都有不错的表现。那这个板块啊，这个指数可以说是当下所有的指数之中强者还保持的比较怎么样，比较稳的一个指数了。那今天出春天信号是支持它接下来继续强者恒强的表现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来确定资金有没有风向转换的一个想法。之前很多人的想法是，对吧，那如果科技跌了，如果领涨品种跌了，那些老的，对吧，我记得前不久问了好几回，问了我，对吧，什么白酒啊，什么其他的一些非常弱的品种会不会有机会，我一直都很克制，对吧，我说即使有机会也要等很久，它需要一个底部的转换过程。那这是一个资金态度的切换，像这种强者的指数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信号以后，如果它还能保持继续的上扬，证明资金的态度没有改变，市场要想起还得靠这些强者，这是一个关键的信号点。然后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关于我们上证指数的一个位置。上证指数今天呢

它的一个修复动作并不是很强，对吧？主要呢，一方面价格没有积极修复短缺口，第二方面成交量也不够活跃，证明在这个地方交易的情绪是很淡的，并没有人啊因为开这么多了觉得机会很大啊，在低位抢筹。那这种情况留下的缺口是很有跟踪价值的，因为这个缺口呢它带有明显的外围情绪影响，这种情绪影响的缺口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会被回补的，但是回补是有快和有慢的。如果我的动作很快，比如说往往三四个交易日在一周以内嘛，就快速的把这个缺口补了，那说明底子是不错的，受到情绪干扰很快被修复掉了。但如果你会发现它去反修这个缺口的过程很慢，对吧？你发现力度很弱，那就说明底子太弱，受到的打击很严重。上证指数呢，留心整个缺口反复的表现，也就是如果缺口反复的表现偏弱，那难度的话会加大，也会导致大家所知道的很多的老的弱的个股很难去怎么样转折。那提到这个老的弱的个股，之前呢我们一直要么是凭自己的去统计，要么是看880008全 A 等全，对吧？但最近啊，我发现这个前不久我的学生和我交流中说，发现之前我提过的一个概念股市一直没有，但是最近有了，对吧？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指数，我觉得非常好，能够帮助大家去监测实际市场的真实情况。因为我们自己去提个股和大盘的撕裂，它是一个概念，它没那么直接，没那么准确的去反映实际大多数个股的真实状况，缺乏这样的一个指数。那以前的权益指数呢，它只能反映涨跌，它不能真实的反映程度的问题。那有一个指数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新的指数，这个指数叫权益中位，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点啊。那这个指数呢，它并非官方发布什么上证50啊、中证1000啊这种类型，它不是，它是通达信软件啊，因为通达信软件的用户还是比较多的，很多都喜欢分析嘛，自己编撰的一个比较不错，能够反映真实牛熊状况的一个指数，叫全 A 中位，在通它的代码是28880009啊，28 3 0 1 9，叫全 A 中位指数啊。这个呢，它是非常能够反映所有 A 股，包括北交所的啊，他们正常交易的这些股票涨跌幅排序之中的中位数表现。我们都知道啊，中位数它往往相对而言是更加客观的，由于它只计算所有市场个股涨跌中位数的表现，所以它就完全不会被市值加权的去干扰，它不会因为你这只股票市值大，对吧，然后呢就对这个点位造成大影响，因为它计算的是涨跌幅排序中的中位数表现，所以它能够更多的揭示我们大多数个股的真实的一个涨跌情况，而不是去计算大盘指数的平均走势。也就是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更加怎么样清晰看到真实的两市啊5500多只个股他们的真实情况。那大家可以看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人的撕裂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看一下这个指数和上证指数的对比，瞬间就感受到这种很清晰直观的一个判定方式了。我把上面打成全 A 中位，中间打成上证指数，那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指数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啊。我以前都在抱怨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指数啊，结果呢人家有了，人家去年年底有的啊，已经有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这是我没太留意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上证大盘比较强的实际绵羊的这个行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全 A 的跟涨性是偏弱的，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调整的这个阶段，那你会发现哎，跟跌性很强。再来看3月23号到5月13号这周围整个指数的强势，然后你再来看全 A 中位，它是非常弱的，它甚至只是补了一下3月23号这个缺口就回来了。那再看现在，那依然是处于非常弱的地方。那这个数据就可以清晰的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家所期待的科技落了万物状态根本没有发生，而且它可以精确到分时图。举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个盘面低开开始往上走修复，很多的个股在怎么样在努力表现，那状态什么时候被改变的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个指数打出来，然后呢上面叠加一下上证大盘，你会发现最开始呢两条线是比较接近的，前一中位呢是处于我们的指数线，就是这条蓝线上的，我采用的是叠加的方式，我用把指数叠加上去，是吧？把上证指数叠加上去，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上证指数就是这条线啊，这条浅色的啊绿色的线。然后呢你看什么时候出问题，今天盘中我们有过一个阶段大盘恢复了四千点以上上涨，但是你会发现大盘恢复四千点上涨的这一瞬间，全 A 中位直接下穿了，这就说明大盘这个修复动作直接损伤了大多数个股的真实的有效效应，从而告诉你大盘往上个股修复往下形成了一个分时高点，后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哎，全 A 中位直接下行，对吧？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想更多的判定市场它的这一个怎么样个股大多数个股真实的涨跌情况，全 A 中位指数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我们看到大盘从高到低跌幅似乎没那么多，但实际我们通过全 A 中位一统计发现这个跌幅有点吓人，对吧？接近 17%。这就是大多数人真实的涨幅状态，负 17% 这段时间。然后前一段时间大盘涨得很多，对吧？涨幅也挺大，超过 10%。但实际全 A 中位指数最大的涨幅很小，仅 6%。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感觉到指数和个股的撕裂很强烈，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就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看到市场的真实的绝大多数个股的涨跌情况，涨跌幅度。它和全 A 不同，全 A 只能反映涨跌，但是这个它可以反映涨跌的力度，所以更加精准。给大家分享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可以再去判断之中有更清晰的判断。假设你期待自己是玩个股赚的，那你一定希望的是这个指数走强之后才能行动啊！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去讲的内容。
1: 嗯，好，这个有朋友说代码没记住啊，应该你问的是全 A 中位的代码吧？是880009啊，880009啊，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了，杨老师之前看好上证50的补涨，现在来看是不是又没戏了？大盘涨跌已经是不是完全被科技操纵了啊？如果按照刚才您这样的分析的话。
0: 哦，你说大盘涨跌被科技操纵，它不叫操纵，那叫它权重高了，资金涌入都多嘛。
1: 嗯。
0: 然后呢，刚刚提到的，我个人认为000016上证50的补涨状态能不能实现，对吧？那我个人之前给大家提到过，我是在跟踪券商啊，并且我也跟大家见证了一次从买入到止损的完成过程啊，在这边我是抄底进去了。在这根 K 线我是破位，也提到我先出来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因为一般这个地方如果你买进在破位，相当于从这里买进嘛，到这里加仓，到这里割肉，亏了点钱。而证券只要不够强，上证它去补的这种能量啊就比较的弱。什么时候上证才能补？证券需转强，如果证券不转强，就像我回到刚刚最开始讲的那个创业板一样，对吧？他资金的态度看来是没有变化的，他还锁定在强者上，如果他还锁定在强者上，他就不会着急转，这时候我们就只能等待市场发出信号，我们才能再次行动啊。
1: 嗯，好，这是今天跟各位做出的分享，大蓝鲸之上来一起回一波三啊！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一番感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刚才说的这个指数啊，是880009啊，但是这个
0: 中位，
1: 这个是在通达信上面，应该其他的像同花顺上面不一定有啊。
0: 这是通达信自己编的，估计是使用这个想要这个数量的人比较多嘛？因为我之前吐槽过这事儿，说为什么没有个中位数？
1: 嗯，
0: 结果今天有了，我都不知道，还是我同学告诉我的
1: 啊。这个中位数很关键啊，很重要。这也是我们经常原来开玩笑段子说，我跟姚明这个一平均啊，那这个非常高。但是这个平均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是真的啊。所以说中位数有时候可以一个重要的参考。那今天我们就连线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大家在大蓝鲸之上。

0: 啊，回复一波三来帮忙做做数据。感谢一下杨老师的分享，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最后还有点时间，广告分享一下啊，好视力的广告，眼睛不舒服啊，可以打电话400-632-0707 400-632-0707。现在呢有多重的福利啊，这个四重福利啊，这个一个是先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是豪华版的收音机，然后还有一床石墨烯的宾斯凉席，然后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眼睛不舒服可以打电话来感受一下。另外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我们合作的16年的尊享酒啊，扫码价798一瓶，今天618到手价是4箱24瓶，就是798。能够让您拿到4箱24瓶啊，算一下啊，非常的划算。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5: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5: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市场呢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上证综指跌1.7%，报3959.34点，失守4000点整数关；深成指跌3.22%，创业板指跌3.69%，科创50指数更是大跌了4.3%，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一级行业板块只有银行和煤炭小幅收红，其他全部下跌。有色金属、电子、国防军工、电力设备、建筑材料、基础化工、通信等跌幅居前。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2.8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有明显的萎缩。
6: 那么 AI、半导体等科技股还会继续的大跌吗？在今天的基金看市，我们将有请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柔带来最新的观点。
7: 6:30，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来采访在5月18号结束的江苏省您身边的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获得卓越之星理财师奖的交通银行理财经理郑文佳，请他来分享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在尽可能控制回撤的基础上获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回报。
6: 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也可以随时登录这个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来把您啊在投资方面遇到的问题通过我们的 live 互动告诉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及时解答您的疑问。
5: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7: 5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198，下调41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6.7844，较前收盘价下跌132个基点。
6: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185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1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075亿。本周央行在公开市场共计有2262亿逆回购到期。
7: 截至上周五，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768.5亿元，比上周四减少了140.42亿元。
6: 今天港股震荡下挫，恒生指数收跌1.22%，报24657.06点；恒生科技指数跌2.71%，国企指数跌1.13%，科网股走低。
7: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全线下跌，日经225指数跌3.85%。消息面上，日本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了4.5个基点，达到3.615%，4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到了3.8%。韩国综合指数收盘大跌8.29%。
6: 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

0: 对于整个经济啊，全球经济的短暂衰退的一个担忧，因为美国的主要经济体它的一个就业啊，包括消费，还有制造业的数据，超预期疲软的时候，那市场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衰退的恐慌，它就会迅速升温。那从而像对于日韩来说的话，它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对于全球的一个萎缩，它是极度敏感的。 那再叠加像目前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也会导致整个市场去出现一个避险的情绪，那使得资金快速的去逃离整个高风险的一个股市的表现吧。嗯。
1: 那么就我们这个A股的像AI啊半导体这样一些科技股，它未来的走势啊，您觉得它们还会继续下跌吗？回调之后是不是仍然具备参与的价值？它背后的这个产业驱动力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
0: 那我先说结论吧，就短期来看的话，AI还有半导体等科技股可能是会继续面临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但我们觉得它背后的一个产业核心驱动力其实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我们也同样觉得，在这个筑底或者说震荡的一个过程中，在充分释放估值风险之后，这些板块的一个中长期投资价值依旧是具备的。那首先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它的重挫主要是受于市场前期一个过高的估值的一个修正吧，以及对于宏观流动性的一个被动反应。那所以短期内来看的话，这个整个科技板块是存在一个惯性下探或者说宽幅震荡的一个可能的一个风险的。那我们觉得目前的话，资金面的一个存量博弈和情绪的修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觉得目前的话是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那第二点就是产业驱动力，我们觉得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因为这一轮的科技爆发其实并不是一个虚 基础设施啊，工业数字化等等应用，都是处在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早中期吧。所以我们觉得，在看整个这个科技板块，或者说全球科技巨头在于AI 基础设施上的一个资本开支的表现依旧是比较强劲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算力整个发展逻辑没有变，那它整个产业向上的大趋势的确定性依旧是存在的。那长期来看的话，整个科技板块的目前回调其实往往也是市场去做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良机吧，包括前期的一个情绪狂热 的一个阶段下，一些像中小、中小股缺乏一些实际业绩支撑的一个企业，把它在整个概念的推动下，可能被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那目前像这种去伪存真的一个回调过来之后，挤出泡沫之后，那核心的一些企业它依旧是具备一个比较高的投资价值的。
1: 那从整个 A 股大盘来看啊，近期这样一个走势是整个行情啊，特别是自这个24年9月以来这轮行情见顶的信号呢，还是说它是5月中下旬以来震荡调整接近尾声的特点呢？那么这一轮调整你觉得大概会持续多久？你对后市怎么看？
0: 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话属于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阶段表现，并不是说已经表现为见顶行情见顶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从估值水平去看的话，其实整个 A 股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并不是说处在一个历史比较高的位置啊，无论是说上证指数还是说沪深300，它的市盈率市净率都是不具备大级别的一个泡沫破裂的见顶基础。那5月中下旬以 以来的一个持续回调的表现，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一个宏观经济复苏节奏整体的话其实处在一个波浪式的特征，有效的需求它是有待去进一步提振的。那包括目前的话市场的一个增量资金其实并没有很多，也导致了目前的一个市场表现化是属于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表现吧。

0: 那从本质上去看的话，对于前期的一个获利盘的了结消化和对于经济的预期的一个定价吧，那整体来看市场的一个下行空间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判定为一个底部磨底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觉得整个时间去判定的话，其实比较难的，因为震荡筑底的话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反复并且一个比较耗时的过程吧。虽然说技术面上来看的话，空头的一个动能可能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程度的释放了，但是说想要去打破整个震荡的僵局去开启新的一轮上涨的话，可能还需要去耐心的等待一个破局点的出现。那这个破局点的话，可能我们觉得往往是取决于两个大方向吧，一个是国内的一个宏观数据的出现，连续的一个实质性的企稳回升的信号，那第二个的话，我们需要去监控看是否存在未来在政策方面能否有一些增量的宏观政策，像财政发力或者货币宽松的一些落地生效。那在此之前的话，市场可能还是会维持 真，因为如果想看全面普涨的话，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应该是概率不高，所以整体的话依旧是对主线把握比较核心。
1: 那您觉得投资人还需要关注哪些重要影响因素的变化呢？
0: 主要是三点吧。首先就是海外宏观和流动性，像美联储的一个降息的节奏，以及日本央行货币的政策调整。那这整个是它对于这个影响的话，就是日元套期交易，包括全球流动性资金流向的一个后续冲击。那第二点就是国内的一个基本面和政策发力需要关注一下我们国内的宏观数据的，像房地产销售啊，像社融啊 ，PMI。这些数据的一个是否存在企稳修复的信号包括后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落地。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地缘政治和外部风险，就是目前的一个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局部的地缘冲突，它对于整个全球的供应链是存在影响的，包括市场情绪也是会被扰动的所以主要的话就是这三点需要去关注一下。
1: 最后请您谈一谈您对投资人建议阶段的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好吗？
0: 好，那在从投资方式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哑铃式的一个策略吧。从底仓的防守去配的话，首先就是要去考虑继续配置具备相对确定性的一个像现金流啊、高股息特征的一个红利资产那它在整个震荡市场上震荡市场的一个表现中，可以给大家去充当一个资产组合的一个安全垫。那相关产品的话，可以看一下像红利国企 ETF 510720那还有包括高股息特征的煤炭 ETF 515220的一个投资机会。那逢低布局逢低进攻方面的方向的话，我们也是依旧继续推荐大家去关注像产业趋势，我们觉得依旧是长期来看依旧是向上的硬科技板块，像半导体 AI 应用还有消费电子等等。那相关产品的话，可以逢低去关注一下半导体设备 ETF 159516，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说过的，就是光模块代表的产品通信 ETF 515880它的这个光模块含量是超过50%的因为基于现在这个整个科技的一个震荡回调表现，我们刚刚说到的通信 ETF 后期的一个波动会比较大，但是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加资选关注一下，因为它的我们觉得向上空间依旧存在，只是短期来看的话，它势必会经历一段时间的震荡。总体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整个 A 股目前是处在一个蓄势夯实的一个底部区域吧。那整个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信心需要进行一个缓慢修复，那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定力，也是避免去做这个盲目的追涨杀跌的一个动作，然后利用整个震荡的一个期间去优化咱们的仓位结构，然后逢低去布局咱们看好的一些优质的核心资产。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希柔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休息一下，稍后的玩转基金投资，我们将有请在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大赛中获奖的优秀选手来分享他们的最新经验。那稍后再会。
3: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

0: 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2: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1: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2: 玩转基金投资，
3: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玩转基金栏目，我是陈凯。
4: 大家好，我是魏丽。那么玩转基金投资呢，是为了报道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而专设的一个栏目啊。那么我们刚刚结束的是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它的举办时间呢是去年的8月18号到今年的5月18号，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大赛呢设置理财师组和名师高徒组，那我们看到来自全省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旗下的30多家农商行的9000人参加了大赛的比拼。那根据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大赛最终啊产生了个人和团体共18个奖项。
4: 那其中有一个个人奖项叫做卓越之星理财师奖。那获得这个奖项的理财师啊，他必须首先满足在大赛结束之后，他的账户收益呢要超过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涨幅，以及他的最大回撤呢要小于沪深300指数最大回撤的一半。然后呢，满足条件的理财师呢，再计算他们的综合数值。怎么计算呢？就是取他们收益的30%啊，加上他们最大回撤的70%啊，算出综合数值进行排序。那么最后排前10的理财师呢，将获得卓越之星理财师奖。
3: 那可以看得出来，想拿这个奖难度还是不小的。
4: 对，属于叫带着镣铐跳舞的这么一个奖项啊。我们之所以要设这个奖项呢，目的啊，就是要考察理财师在尽可能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更高的回报。那么在10名获奖选手当中呢，排名第9的是交通银行淮安分行营业部的理财经理郑文佳。大赛结束时，他的账户收益是21.74%，最大回撤呢是-4.38%。那么最终他获得了卓越之星理财师奖。那么郑文佳究竟是怎么进行投资的呢？下面我们就请出郑文佳。你好，郑文佳。
5: 哎，您好，主持人。
4: 首先祝贺您啊，获得了本届大赛卓越之星理财师奖。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交通银行淮安分行的理财师郑文佳，非常荣幸能够拿到卓越之星理财师奖，也特别开心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这次参赛经历，还有我平时的基金配置思路。
4: 我们看到啊，开赛之后，我们是去年8月18号开赛，您是在9月5号，100万的模拟资金，你拿出了30万买了景顺长城优质成长，并一直持有到大赛结束啊。那么最终呢，这个基金的收益是72.47%啊，但是因为您是1/3不到的仓位，所以您的收益呢是21.74%，那最大回撤呢也只有-4.38%。那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这届大赛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哪个阶段给您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5: 就是其实能够顺利的达标获奖，我自己也非常的惊喜啊。这次参赛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再一次印证了投资里一个比较实在的道理，选到优质的老牌机油产品，再配合严谨的仓位管理，是要远比频繁的买卖和追逐短线行情更容易拿到稳健的超额收益的。然后我们说这个比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前期的建仓阶段，就是25年的8月18到9月18。因为赛事是要求我们必须要完成第一笔建仓交易的，但是那段时间我们网点的日常工作也比较繁忙，所以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逐一研究这上百只基金的季报啊、持仓或者行业行情。

0: 所以也是结合我比较稳健的投资习惯，没有去追短期热点和小众的题材基金，而是优先去挑了是经过这个市场长期检验业内认可度比较高的老牌绩优基金，所以是在9月5号最终是拿出了30%的模拟本金买了这个景顺长城优质成长 A， 完成了建仓。
1: 那这个基金啊，景顺长城优质成长是一只什么基金，它有什么特点呢？
0: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是一只成长风格的股票型基金，也是经历了很多轮的这个牛熊行情，不管是在
1: 2014年成立的啊，
0: 对，所以这只基金呢，不管是在公募行业还是我们银行的一线理财圈，都是口碑和认可度双高的绩优产品。然后这只基金特点呢，我主要总结为3点啊。第一点就是它的投研体系比较成熟，选股的思路很清晰。这个基金经理也是深耕成长股领域很多年，就是有着比较完善的投资框架，长期是聚焦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这些长期景气的赛道。选股的时候也是优先选一些基本面扎实、行业竞争力强、盈利稳定的龙头企业，不会去参与那些短线题材炒作。然后持仓的结构性也比较均衡，风险把控做得很到位。第二点就是它的长期业绩非常亮点，就是能够穿越牛熊。就是作为老牌基金呢，它完整经历了市场的很多轮的涨跌，长期年化收益在同类的基金里边一直属于上游水平，我觉得它的业绩韧性非常足。第三点就是投资者的风格很稳定，不会随意的切换赛道，因为这支基金这么多年始终是坚持以这个成长投资为主线，我觉得也是这份稳定让他精准抓住了过去一年成长赛道的结构性机会，然后让他的净值能够稳步走高。
1: 他成立以来啊，2014年1月成立以来的年化回报是17.42%，确实在同类型基金当中非常的领先啊。我们且不去说他这么长期的一个高回报，我们只说就是这个基金从您买入哈，去年的9月5号买入。一直到今年的5月18号，它的收益是72.47%。然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有65.78%的涨幅，近一年的涨幅呢是224.61%。那这个基金为什么涨幅这么大？
0: 我觉得这只基金能够做出这么亮眼的这个业绩啊，其实是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基金经理的专业选股能力。第二个就是市场整体的结构性行情红利。首先这支基金呢是围绕这个国内外的算力供应链、各行业的 AI 融合应用以及 AI 端侧的场景进行均衡布局的，过去一年它重仓的赛道也是迎来了政策和产业的双重利好。对应的上市公司基本面不断完善，然后呢业绩也在稳步的增长，市场资金也在持续的流入，所以也是带动了股价上行，然后直接推动了基金净值大幅上涨。其次就是这个基金经理他的选股眼光很精准，是兼顾成长与风险的，那在优质的赛道里也会进一步的筛选细分领域的龙头，避开一些估值虚高啊、业绩有隐患的个股，市场普涨的时候他是能够吃到这个行业红利的，遇到市场震荡回调，这些优质的个股的基本面也能够对冲下跌的风险，能够做到涨多跌少。
1: 那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啊，你刚才也介绍到我们大赛有个规则，就是建仓期你必须有交易啊。那去年的大赛是去年8月18号开赛，然后到9月18号期间一个月的建仓期必须有交易。当时为了满足这个规则呢，您是拿了30%的资金呢买了景顺长城优质成长啊。但是之后你就再也没买过任何的产品啊。那为什么你没有再加仓，或者呢加这支基金，或者呢买其他的权益基金？
0: 从客观情况来说啊，就是完成建仓之后是正好赶上季度末，然后我们网点的日常储蓄啊、理财和客户维护的工作都比较集中，我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本职工作中，即便偶尔会关注一下赛事账户，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频繁的操作啊或者调整持仓，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更关键的就是主观上的投资原则，因为我一直认为投资是不能贪心的，就是不能因为账户出现短期的浮盈就冲动操作。像我是30%的权益仓位，我觉得也比较贴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就是即便产品短期大涨，也不能盲目的去追高加仓。就是如果随意的扩大仓位，原本稳健的这个配置结构就会被打破，像账户的波动或者回撤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违背了我当初就是稳健投资的初衷嘛，所以在后面的8个月我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加仓、减仓或者调仓的操作，就一直持有到比赛的结束。
1: 就之所以选择30%的权益仓位，本身

0: 真就是一个策略，就是稳健配置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是的。
0: 嗯嗯，当然工作也比较忙，后续没有时间再买其他的了啊。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最终你在大赛里面的最大回撤控制在了-4.38%啊，这是小于同期沪深300指数的一半的，因为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最大回撤是-9.15%啊。然后你的收益呢又是远超了同期沪深300指数啊，达到了21.74%啊。那您认为能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次能够做到收益可观，同时回撤也很低，是仓位管理、还有精选产品和坚持纪律交易三者结合的成果。
0: 怎么说？
1: 首先这个三成的低仓位就是控制回撤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1: 如果我是满仓去配置权益基金的话，账户波动会完全跟着大盘走。
0: 嗯，
1: 下跌的时候亏损也会被放大。
0: 嗯，
1: 而我是只用30%的资金去买入了基金，剩下的70%是没有任何波动的。
0: 嗯，
1: 当市场调整或者指数下跌的时候呢，闲置资金是能够平滑整体账户的回撤的。
0: 嗯，
1: 同时我选的这个基金呢，本身也是大幅跑赢了大盘的。
0: 嗯，
1: 我采取的又是这个长期持有的策略，所以哪怕只有三成的仓位，也是稳稳的收获了超额收益。
0: 嗯，
1: 其次就是这只基金本身的风控能力很出色，就是谨慎长城、优质成长的波动。相比很多同一风格的产品，它的这个浮动都比较小。
0: 嗯，即便它跟同风格的产品相比啊，它的最大回撤要略小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你买入之后，它的最大回撤也达到了-13.51%啊。如果满仓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就是把回撤控制在沪深三百指数的一半以内的啊，它都超过了沪深三百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回撤值。就是本身这种成长风格的基金，它的波动就要比像沪深三百这偏这种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股啊，相对平衡一些的风格，它的那个波动要略小一点啊，而成长风格会略高一些，是吧？
1: 嗯，
0: 所以控制权益仓位，尤其是成长风格的基金的权益仓位哈，还是蛮重要的。其实有人会问啊，就是我最终只要收益高就行了，为什么我们要在投资当中尽可能的控制波动，降低最大回撤呢？
1: 我认为控制回撤是理财投资的生命线，它是远比单纯去追求高收益要重要的。
0: 嗯，
1: 我们理财行业是有一句共识的，
0: 嗯，
1: 说回本要比赚钱难。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账户回撤了50%，那是要翻倍才能够回本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不控制回撤，哪怕基金长期能涨，你是被深度套牢之后呢，绝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都是扛不住心理压力，会低位割肉离场的。
0: 嗯，
1: 会直接把这个账户的这个浮亏变成永久实亏。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控的回撤才是能拿住长期筹码。能够实现这个复利收益。
0: 嗯，
1: 对于我们普通的理财客户呢，我们理财师做资产配置的核心目标呢，也一直是稳健的增值，而不是说去极致的博弈，追求高收益。
0: 明白。哎，据您观察啊，您的客户或者说大家哈，通常可以忍受多大的回撤？
1: 据我这个多年一线网点的同业观察，我觉得国内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平均心理容忍回撤上限大概在8%左右。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呢，大多数的人就是很难坚持长期投资。
0: 嗯，
1: 这也是给我们客户做配置的时候，我们会优先通过仓位分散啊、股债搭配、严控组合的回撤的底层逻辑。
0: 嗯，明白了啊。那您在大赛里面展示的方法，刚才我们说是以比较低的权益仓位来进行投资，加分享了他的投资方法，是否对你有启发呢？那本期的玩转基金投资就是这样。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玩转基金投资，关注大赛的投资人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啊，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基金真的蛮多的，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怎么选，能不能请专业的人帮帮忙呢？
0: 哎，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您就可以考虑 FOF 基金，就是 FOF 啊，
4: 基金中的基金，
0: 对，因为它就是专门去投资市面上公募基金的基金。

0: 那谁去投呢？就是公募基金公司，公募基金公司去投公募基金。它的投资范围特别广，基本涵盖了主流的投资品类，包括像
1: A 股、国内债券、港股、美股、美债、黄金、大宗商品、REITs，以及各类的海外资产等等，都可以。
0: 哎，就是你没有时间研究理财，也没有专业的选基能力，一支 FOF 基金基本上就能搞定整个的资产组合配置啊，省心省力，特别适合懒人理财。那如果是稳健型投资人，您不妨可以考虑债券
1: FOF 或者是偏债混合型 FOF，
0: 比如像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1: FOF， 产品代码 A 类呢是 019139， C 类是 019140， D 类的话呢是 025737， 这是一支中低风险的基金。在合同中啊，它约定的投资股票、股票基金这一类风险偏高的资产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40%。 像申万宏源研究有一份报告说，这个核心的权益仓位平均啊只有 5%， 所以说这个中银瑞泽稳健
0: 三个月持有期可以说是一支极低波动的优质FOF基金。波动有多低呢？我们看万德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基金是24年的3月27号成立的，成立以来的总收益是7.61%，它的年化收益呢是3.43%，最大回撤只有-0.88%，就是连-1%都不到。很明显这个产品它不追求超高收益，
1: 它的核心优势就是风险很低，走势稳健，所以它很适合那些要稳健不想承受大幅亏损的投资人。那么像根据资料呢，我们看到基金的基金经理柳阳，他是北京大学硕士，拥有理科加金融的复合型专业背景，他的这个专业功底啊非常的扎实。 2017年加入中银基金，先后担任多元投资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投资经理，那目前呢是在任的基金经理，拥有近3年的专业投资的管理经验。那么像通过动态的回撤监控，这个包括相关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中银瑞泽稳健的投资逻辑啊，其实非常的清晰，它是以国内股票、债券为核心配置，同时呢灵活把握这个黄金、港股、美股、美债等资产的投资机会，可以说兼顾了稳健和收益。
2: 那么像这个申万宏源最近发的一份报告呢，也明确指出，在同类低波动固收加 FOF 产品中，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它的业绩表现非常的出色，回撤不到 1%， 这个在市面上真的是属于非常稀缺的稳健型的 FOF
0: 产品。而且这个基金它的赚钱效应啊，会随着时间变长越来越稳定。我们可以看一组实测的数据，从24年的8月16号至今，任意的交易日买入 这个基金，分别持有1个月、持有3个月、持有6个月和持有1年，你就会发现啊，持有的时间越久，赚钱的概率越高，平均收益呢也越可观。其中啊，这个实测的数据显示啊，不论你是什么时间买的，连续持有6个月的时间，那赚钱的概率呢就高达 100% 了，平均收益呢达到1.99%，就是长期持有基金呢，
1: 从实测的数据来看呢，是稳赚不亏的。那么这个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基金公司的实力，因为我们知道产品它的稳健表现离不开平台的支撑。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是中银基金旗下的产品，那中银基金啊是全市场第一批养老 FOF 管理人之一，它的专业度、它的合规性都经过了市场的验证。公司呢有一支成熟的全天候专业投资团队，他们的投资范围啊覆盖境内外股票、债券、 大宗商品、另类资产等多个领域，同时呢设了7大投研的职能部门，可以说全面的涵盖权益固收、量化、公募 REITs、跨境投资等所有的主流投资，也可以全方位的给旗下的产品保驾护航。那当然也可以保障这个产品啊它的业绩长期的稳定。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0: FOF， 产品代码 A 类 019139， C 类 019140， D 类 025737。
3: 理财是指通过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实现财务自由和财务安全的过程。理财的目标是使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理财广场提醒您，合理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是理财的核心原则之一。
1: 李仓厂，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给大家送一个好的福利啊，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参加好视力的活动，购买好视力，那么送您啊这个一床的石墨烯凉丝席被啊，那

0: 那么再送您的豪华收音机，还要再送您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整整三重好礼，抓紧时间，电话4006320707 4006320707。
1: 那这会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我们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0: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魏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从5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3: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2: 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滋饭糕，
3: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2: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呢，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啊，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那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保卫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该来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不等，要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公表地方一般不多。
0: 没有等到退潮，记者和阿高都有点不甘心。
2: 一般就是总会退的，今天为什么不会退也不知道了。
1: 嗯，
2: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1: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2: 啊，退不了。
1: 嗯。
2: 要下午了，要下午4点左右。
0: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露露的都是那个海苔。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啊，7毛钱一斤，一辈子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呢？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2: 一般都是这样。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
2: 他
1: 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 特别难。
0: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2: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是好了。
1: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2: 你刮得太深了。
1: 太深了
2: 啊，
1: 要浅点
2: 啊，要轻一点，
1: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2: 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
1: 啊，
2: 那不挺好的。
1: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三斤吧。
2: 啊，两斤差不多，两斤。
1: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2: 嗯，
1: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2: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1: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2: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1: 对，您那个就是。

0: 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1: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房。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0: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1: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2: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1: 汪林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

0: 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1: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簪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2: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1: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的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0: 像这种都是虎苔，
1: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2: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0: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
1: 对对，当然当然的。
2: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各有千秋。
2: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4: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3: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4: 之前这样根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2: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4: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嘛，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一包5块钱。
3: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4: 差不多，
3: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5: 一斤卖60块到65块，调贵。
3: 调呢？
5: 调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呢？
2: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2: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2: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7: 比如说结果这些腰腹核桃大豆比较嫩口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2: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8: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呢是一个特色，海苔脱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蓝色粮仓藏鲜味，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4: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3: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六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天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
2: 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3: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2: 哎，好壮观！
1: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
2: 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
1: 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四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到这么大呀？
4: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哦，这个随便一拉

0: 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1: 这得有3米多。
0: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1: 能达到6-7米。
0: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1: 对，差不多了。
2: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5月到7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1: 可以生吃
0: 啊？生吃？
1: 是是。
0: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1: 能。看见海带不啦？
0: 要不洗啊？
1: 嗯，原汁原味的。
0: 真的，
1: 嗯，嘎巴脆的，
0: 哇，
1: 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0: 真的吗？
1: 你尝一下。
0: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1: 对。
0: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解压，出来了。秋雨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儿？
3: 嘎嘣脆，
0: 这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
1: 嗯，
0: 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嗯，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儿。
1: 这个都有的是。到时候一糖半两才吃的多，
0: 怎么看品质好坏？
1: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吗？发油吗？有的这海带就这了，就品质就不好了。
0: 越黑越好
1: 啊，
0: 越厚越好，
1: 越厚越好。
2: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0: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4: 对，我十来袋。
0: 您一天要放几吊？
4: 17-8串，20来串吧。
2: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0: 几点钟上海测海带？
4: 看海带都是11点来钟。
0: 晚上11点出去啊？
4: 哎，
0: 早上几点回来啊？
4: 早上一趟，特别大都是6-7点，或者想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0: 哦，一天两趟。
4: 这一趟最好得6-7个小时一趟。
0: 哇。
4: 最少得6-7个小时一趟，多两趟都得13个小时。
2: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0: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4: 海带挺好的，都累呀，我抱不动啊。
2: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3米养海带、龙须菜，中层4-8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0: 卖到多少钱？
1: 场地晒干了以后卖4月。
0: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1: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0: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1: 啊，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3月份以前呢，4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叫剥削剥的。
0: 嗯，
1: 它就属于做饵料的。
0: 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2: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0: 鲍鱼啊？
1: 不是，
0: 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您这手也太快了吧，太麻利了。
2: 你不看就不行了，装这个虾就是距离快了点。
0: 一笼有十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2: 对，
3: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五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洋，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0: 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这真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3: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0: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医疗版，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医疗版里面就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道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的二道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000，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0: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道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0: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3: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荣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杀荣城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0: 怎么样？
6: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7: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8: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
9: 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渍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7: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9: 真是。
5: 对，
9: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5: 对，
3: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9: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师傅。软嫩，而且是软糯，而且这么厚实的嚼在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5: 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9: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哦！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哦？
5: 真没有啊！
9: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渍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鲜。